0: 您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0: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大家唠得太的忘乎所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思思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接500元起。装监控转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这两天最火的一个就是小吃是什么？
1: 哦，是
0: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在家不做饭，就去怪味鱼。
1: 哎，中午晚餐必须打卡的地方啊。
0: 早餐都有了哟。
1: 哎，那今天我们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来换一个心情出发了，朋友们啊。
0: 好，
1: 今天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最近或者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这盼头呢，我
0: 下班
1: 啊。我觉得盼头呢也分两种
0: 啊，
1: 有一种是很大的盼头，比如说有人说我盼退休啊，我盼孩子上大学，完了以后我时间轻松啊，还有呢是小一点的盼头，
0: 比如说，
1: 比方说我盼明天是周末呀，
0: 盼个周末，盼个小长假，
1: 对，
0: 盼个挣钱。
1: 来，各位，你现在你最大的那个盼头是什么啊？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
0: 也可以大家在搜索抖音主持人苏苏这个时候学一下杨洋，
1: 对，
0: 他把我们直播间分享了出去。
1: 哎呦，
0: 你说，
1: 对，
0: 直播间分享出去，他得有多大的
1: 对
0: 福气啊？
1: 说有分享欲的人就是有生命力的表现，
0: 享福啦，
1: 享福啦，哎，对，生命力很旺盛的。
0: 对，
1: 哎，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有时间，欢迎来心仪交流指导。我旁边坐的就是心仪指导。
1: 那你要哥你要方便我就真回来哈，
0: 他就回属于回家了，就
1: 今天真有回去的计划。
0: 你看看
1: 啊，对，不知道能不能赶上那个早餐了。这是
0: 吉他也说，明天不就周六了吗？
1: 哎，
0: 小盼头不就实现了吗？
1: 对，我改名字说苏小龙，我想问一下，你们前段时间卖的那个益生菌啥时候还能有啊？我买的，然后被亲朋好友全给分完了，
0: 是不是很有用？
1: 那
0: 咱就问你是不是很有用？但你现在分享这个没有用，我们不能送你珍珠，因为我们珍珠是送给买那个燕窝的。
1: 对，
0: 这个燕窝也是就这两天活动，你接下来买就是1000多块钱。
1: 对，
0: 现在995，两盒还减100块钱。
1: 哎，
0: 我就问你是不是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差吗？
1: 对，后面完了之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做一期返场，做期返场。
0: 益生菌呼声特别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珍珠的大小，你们看一下，老大了，13到14毫米啊。
1: 对，这个颗颗饱满哈。
0: 徐州交通广播回复早上好，像张夏还有很多朋友在这儿回复了一下，买两盒就送这个小珍珠啊。
1: 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啊？海口说，我经常会有一些盼头
0: 啊，
1: 我希望富婆能看上我老公
0: 啊，
1: 看上我老公以后再怒甩几百万，然后把我赶走
0: 啊！
1: 我当时苦苦哀求啊，他又给我加了200个 W。
0: 你苦苦哀求就是想加钱是吧？
1: 对啊，
0: 我没卖上好价钱。
1: 我拿着千把万，带着俩儿子，说实话，一刻都不敢耽误。
0: 不敢耽误给人挪位置是吗？就怕耽误一点点，富婆就改变主意了。
1: 对，
0: 他就衡量了一下，价值比不够是吗？
1: 我经常会幻想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啊
1: 啊！对，带着千把万，一刻都没得敢耽误，生怕人反悔。给你全拿走。
0: 查克说啥时候有氨糖推荐
1: 啊？
0: 怎么回事？膝盖不太好了吗？一般来说不就是这个？
1: 膝盖不太好。有，
0: 我们目前还没有。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那个你最近啊，或者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
0: 我改名字了，就说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那个益生菌，当时这么便宜。299给你买14盒，
1: 14盒，
0: 一盒里边好10袋是吧？
1: 对，它特别有用，徐州人不骗徐州人，
0: 徐州人真不骗徐州人。这个燕窝也是徐州人不骗徐州人，
1: 它
0: 的是燕盏里边的燕窝含量极高。
1: 对，
0: 徐州人不骗徐州人。
1: 嗯，
0: 如果你们想喝一点滋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它燕窝它不是必需品，它确实是这样讲的。
1: 对，
0: 但你想稍微滋补一下，拿买奶茶的钱换来买燕窝，
1: 对，
0: 你一定要选择这个。
1: 哎，今天我们在说的是生活中的盼头。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盼头有的时候啊，要大胆的说出来
0: 啊，
1: 因为有的人老觉得就是我心里面想做的事儿，我先别说出来，我先留着。但有的时候你在我们开发上也好，这样的许愿池这样的地方
0: 啊。
1: 就是宇宙是个自助餐，
0: 自助餐就是看你想要什么。
1: 哎，你想
0: 要
1: 什么，
0: 大家给他说出来。
1: 你就在我们开发上也好，或者在主持人苏苏抖音号，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白纸黑字你给他写下来。
0: 他写下来，男朋友就说：“我最大的盼头就是希望苏苏姐永远18一朵花，不用加班，让小龙来加。”这种话喊出来。 他就是这么，我一个字都没多念啊，一个字都没有。龙仔来，宇宙是个自助餐。
1: 对对对对啊！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就是你。你正常情况下哈、
0: 啊，
1: 正常情况下宇宙确实是个自助餐
0: 哦。
1: 但是你知道
0: 什么级别？
1: 你看我姐这直播间，你在这儿留言你就是留不合适。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姐这个直播间它是镜像的，你知道吗？
0: 什么镜像？
1: 知道
0: 哦，这是说反弹了，
1: 这可能就班啊，
0: 他
1: 加我姐身上，没加我身上。
0: 完，你十八一朵花，
1: 我是，哎，我成台花，他添香味，对吧？他不镜像的时候，你留言兴许行。
0: 还有朋友是你的小学弟，他啊，男主播是小龙啊，我的小学弟。
1: 哦，是哦，是我学长来了。
0: 哎，是是是，
1: 来来来，成功成功，见着学长。
0: 还说龙龙有希望获得提拔，龙龙已经提拔了呀。
1: 对对对，
0: 他说别让他都没信，他太有信心了呀，
1: 太有信心了，
0: 他已经提拔了
1: 啊。谢谢朋友们支持啊！来，朋友们，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
0: 哎，
1: 娃娃说我跟婆婆闹别扭的这事儿
0: 啊。咱们看着一个9527，他说的是、我最大盼头就是彩票中个500万。
1: 哦，
0: 我想大花特花的时候，
1: 哦、
0: 还没误惹来那钱，
1: 哎呦，
0: 哎，别行了。
1: 哎呦喂、哎，我就说你千万你该少喝水。
0: 啊、
1: 你这是多美的一个梦，你看这是。啊、哦，
0: 是啊。
1: 对，来各位说说看，你现在最大的盼头啊。来看一下三哥说什么。

0: 叛徒
1: 啊
0: 啊！
1: 他我们说是叛徒啊，不是叛徒。他说他家的最大的叛徒是他小闺女
0: 啊，是闺女
1: 啊。他都上班挣钱了，经常给妈妈买东西
0: 啊，
1: 没给我当爹的花过一毛啊，
0: 白疼他了。
1: 你疼他啥了？
0: 对，白疼他了。
1: 我跟你说，就那个从基因上，我都觉得你没使上劲儿。
0: 哦，对对对，
1: 你没参与过。
0: 基因上都没市场价，
1: 因为咱看过，咱做了一次，我们做了一次苏苏出发了，
0: 对对对，
1: 三孩爹的大闺女带着小儿子一参加的，一大带一小嘛，
0: 对对对，
1: 就没敢让三孩爹参与，
0: 啊、
1: 拉低我们听友的颜值。
0: 真是，
1: 完了之后一看，人姑娘、
0: 啊、
1: 穿了小洛丽塔的小短裙，
0: 啊，
1: 巨好看，
0: 对，
1: 人间十八一朵花呀，就那种感觉，
0: 对，
1: 儿子精神
0: 啊，
1: 他爹，
0: 哦，哎。
1: 哎，就回去了。
0: 哎、
1: 我们就觉得当时啊，场面一度的特别的美满啊。
0: 对对，三哥可能在就是孩子培养上，主要是教孩子化过妆，其他没教过。
1: 他化对抹大白，
0: 对，跟广义的差不多。
1: 是是是是是
0: 啊！我很招财说，哟，龙是小学弟啊，哦，他还成小孩了
1: 啊？
0: 他跟你们跟前还是小孩，现在是啊？啊，
1: 他难道不是吗？
0: 哎，现在是小孩，
1: 我现在就拿小孩的心态包容他。
0: 哎，
1: 但凡那觉得他成长岁数了，好多事我就一巴掌了。
0: 大人干不出这事儿，朋友。
1: 就是孩子的对他孩子般的包容。
0: 哎，你现在最大的叛徒是什么？不是叛徒啊，叛徒是什么？
1: 叛、
0: 啊、就是你心里面想干的那个事儿。
1: 不是说你这个职，你出去小偷小摸，这个有什么盼的？
0: 哎，
1: 盼几年的盼啊？
0: 对，
1: 啊，
0: 是你
1: 是盼望着的盼。
0: 对、
1: 啊、
0: 你盼望着有什么事儿可以发生的？
1: 嗯，
0: 来，朋友们，这是个自助餐啊，咱们大声说出来自己想要什么，
1: 嗯、
0: 好不好啊？可可说、啊，我最近在找工作。
1: 哦，
0: 我说的比较直接一点，行吗？嗯、就想找一份双休的，月入8000的工作。
1: 哟，
0: 就想找这样的。
1: 你这二选一都可能实现。
0: 哦，要两合在一起，你到找的时候你就带着我，这是啊，
1: 月入8000双休，
0: 对，
1: 还能双休。
0: 虽然说咱们俩也合作这么多年，你也领导我很多年，但是我说实话，在8000面前，就是我觉得我会犹豫一下子。
1: 8000你就犹豫了？
0: 嗯，犹豫。
1: 你是要双休还是要8000？
0: 那两都要，你看，哎呀，
1: 你看我对他的包容就是把、
0: 啊、
1: 把他还看孩子，就但凡用成年人的眼光衡量他。
0: 对对对，到时候要是辞职报告上就写一冲8000块钱去，别笑话我哈。
1: 我那能哈哈笑，啥时候干？
0: 来啊，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想什么就要说出来，说出来就会实现，好吧？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二手房说的是那个，就想那个努力赚钱，
1: 嗯，
0: 然后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1: 哎，
0: 就这想法。
1: 贝勒爷爷说，最大的现在不就是买房的最好的时机了吗？
0: 啊，据说是哈，
1: 哎，
0: 据说是。
1: 还是说那个贝勒爷爷说，最大的盼头就是不省心的儿子能变得省心。
0: 哦，
1: 他们不说不省心，都是因为聪明吗？
0: 哦，对，还聪明，
1: 对吧？都是弄骗我的。
0: 说那个叫什么？人类的进步啊，就是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的话，
1: 超级不听，
0: 是吧？
1: 那我就觉得我闺女得进步老些了
0: 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育儿上有没有一种感觉啊？
1: 啊，
0: 我觉得这孩子可能会变呢，
1: 会变，
0: 会变很多。我自己就变了很多，跟我小时候完全不一样。
1: 我和我小时候一样，聪明、可爱、漂亮、大方。
0: 是吧？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那个就是那个。
1: 你小时候是不是智商挺高的？现在变得完全不一样。小时候出门带脑子。
0: 这那个
1: 太脏了是吧？太难听了。
0: 也没有听友说你抢话，他那个就听友说我抢话。
1: 那个叫什么？
0: 啊、
1: 鼠标都在我手上，这什么叫主驾？知道吗？
0: 我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就是曾经有段时间特别的社牛
1: 啊，
0: 社牛到爆炸。
1: 你现在也呀？
0: 我现在就跟以前比较起来没那么社牛了。
1: 你还不社牛啊？
0: 没那么社牛了，这
1: 我的天哪！你出门、
0: 啊、
1: 我俩中间做活动、
0: 啊、
1: 全靠他搜寻。
0: 啊，对对对，
1: 我一直都在旁边角落里。你好，你好，哎，谢谢，谢谢，谢谢，啊，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我已经很收敛。我要是那个，就是按照以前的话，我可能跟全场都在搜索。
1: 我那么社牛啊！
0: 啊，对对对对对，来，各位说说看，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啊？勿忘初心说想要苏苏的签名照，结果这梦醒了。
1: 这签名照这等东西，
0: 哎。
1: 嗯，
0: 你
1: 我确实不想洗它。
0: 对，
1: 好久没有拍照的，确实是真的。第二呢，就觉得这种东西特别的形式
0: 啊
1: 啊。
0: 我们下回找一个机会好不好？
1: 拍个照片洗出来给你们好吗？
0: 对，
1: 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吧。近期
1: 我怕他们在家里用作辟邪，
0: 好挂门上。
1: 对，当门神使、啊。
0: 对，近期这个你的盼头是什么啊？嗯、奔赴山海说苏龙啊，那肯定是这周的周末啊，这是
1: 啊，
0: 这周到周五了，总算是熬出头了，是不是
1: 啊？
0: 就是马上到。

0: 周末的时候，你感觉今天的疯狂都变得有点甜呢。
1: 你看啊，就是角度不一样，
0: 是吧？
1: 老板以为你在冲业绩，
0: 是吗？
1: 实际上你在冲刺下班倒计时。什么时候？5、4、3、2、1，
0: 哇！
1: 匹马拉不回来我，
0: 原来我可以活得这么阳光明媚。
1: 嘴角都难呀、嗯、孩子，猴子来了佛祖在吗？他说孩子想干啥干啥吧、
0: 嗯、
1: 费劲、
0: 哦、
1: 我告诉他、
0: 哦、
1: 我只能养老不能养小
0: 哦，
1: 哎，给我妈买了套房，我天天妄想改我家户主。
0: 哦，对，来，那我们也延伸一个小话题，既然有朋友们其实好奇了这个，就是关于孩子的成长问题啊。
1: 是，
0: 就是你对于孩子的整个目前的成长过程，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和心态去表现的
1: 啊？
0: 你是抓得很紧呢、啊？
1: 嗯，
0: 还是说你随便放松的让他自由生长？
1: 我觉得
0: 啊。
1: 我大方面，
0: 你在哪些事上你说抓的比较紧？
1: 卫生，
0: 哦，
1: 安全。
0: 你希望他以后做卫生委员？
1: 不是，我现在因为孩子小，主要是勤洗手
0: 啊，生活习惯、
1: 哎，穿拖鞋，
0: 穿拖鞋，
1: 哎，别往下蹦，就这三句话，我天天就说下来洗手，上沙发。
0: 不对呀、
1: 啊。啊你也这样吗？
0: 不是，这好像是我媳妇儿对我的生活习惯要求。洗手、
1: 啊、穿拖鞋。
0: 穿拖鞋。
1: 真是啊。
0: 哎呀喂，来，从小习惯没培养好，人是啊。
1: 对。
0: 来，各位，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然后在孩子教育上你是抓的比较紧的、嗯、还是抓的比较松的？在哪些事上你抓的其实还相对比较紧一点？
1: 嗯嗯。
0: 好不好啊、
1: 嗯、
0: 来，各位，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啊，广告码回来啊。
2: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5: 我选豪顺装饰。
4: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5: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8: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都有气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的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您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嗯，
2: 在家不做饭，就来罐罐鱼。
1: 是啊、对，在这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今天我们的后半段是问问大家最大的盼头，毕竟是周五了嘛，周五也是小盼头啊。
2: 哎、有些朋友说龙的变化太大了，这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女大十八变，啊、男大也十八变。
1: 你变化？
2: 我是男大。
1: 不要这样，不要把过分美化我的工作环境。
2: 对对对，
1: 又没有丝毫感觉我在和男大做节目。
2: 来，这个在主持人苏苏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子泽。
1: 这里哥哥多
2: 子泽
1: 不多啊，
2: 对，加油哈，是变油腻了，这是哈，
1: 是，
2: 对，现在变油腻了，朋友们，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啊？我很招财，说签名照的话，小龙一定要抓紧时间整一个。
1: 哎，
2: 但是我要提几点要求。
1: 是，
2: 第一个呢，你不要给我抱着那个膀子照片。
1: 对，现在有很多的专属照片的姿势。
2: 哎、对，抱着膀子照，对吧？也不要掐着腰照。
1: 啊
2: 掐着腰照，
1: 也不要给我竖大拇指。
2: 对，更不要侧身正脸微笑照，这样
1: 啊，
2: 这样啊，不然我就给你贴卫生间去。啊、哦，现在呢，成功个人人士不都是这样，
1: 都得这么抱 啊,
2: 啊？
1: 你看咱苏超，
2: 哎，
1: 苏超那些小将，
2: 对啊，
1: 都是抱膀子、鞋子、鞋站着，他们都是这么抱的。
2: 对，我们合影都竖大拇指，
1: 哎，
2: 是不是啊？
1: 是啊，
2: 我这签名照还不能过于，不能有这些姿势。
1: 行了，你的这个。观看时长到点了啊！
2: 对对对，后面朋友们得续费了哈、
1: 啊！对对对，续到20000了啊、
2: 哎！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就是生活中你现在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希望
1: 啊？
2: 来想想看啊！尴尬了，说了有一个朋友很关注的一个点，
1: 你说说，
2: 说希望股票能往上再涨。
1: 刚刚也是啊，他说他希望他自己的 A 股能涨一涨。
2: 哦，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最近那个就是想跟我们讨论股票啊，这是、啊、
1: 对。
2: 来，你们买了什么股？最近行情怎么样？
1: 他们说这两天机器人还不错。
2: 哦，
1: 嗯，
2: 机器人不错。
1: 嗯，
2: 哇，说那个说到那个孩子的松和紧啊。
1: 啊。
2: 嗯，对，孩子哪些松哪些紧是吧？
1: 你来说说看。
2: 我闺女现在4岁半。
1: 啊、
2: 哦。就是之前的话呢，行为习惯非常好。
1: 自己吃饭，自己穿鞋、嗯、自己穿袜子。
2: 哎。
1: 最近这两天
2: 啊、
1: 婆婆来了
2: 啊、
1: 追着喂饭。
2: 哎。
1: 当妈的知道吗？追着喂饭，
2: 哎，
1: 孩子都不想吃了，还喂的那种，
2: 是吧？
1: 说几百遍了没有用，给穿鞋，给穿袜子，
2: 啊、
1: 完全生活就不能自理了。
2: 哦，他生活习惯上就会有
1: 些改变，就给他打破了，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你这样说，
2: 哎，
1: 妈，你歇着。
2: 哦。
1: 是吧？说的多好听啊！
2: 对，
1: 你歇着，
2: 妈你歇着，
1: 啊、你歇歇
2: 啊！
1: 妈，那婆婆说我不累，
2: 对，
1: 就像、
2: 啊、
1: 就像小的时候，
2: 啊、
1: 我们家大哥就我老公
2: 啊，
1: 话特别多、
2: 啊，
1: 我婆婆就会说、
2: 嗯、
1: 你歇歇，
2: 你歇歇，
1: 我老公说我不累，我不累，
2: 这是妈妈真嫌弃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哎，对。来，各位，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你希望哪些事儿能在变得越来越好？
1: 以立晨来说，丫头5个月了，
2: 嗯，
1: 最大的盼头呢，就能专心赚钱，有能力为他撑把伞、
2: 哦、
1: 就是以前啊、
2: 哦、
1: 叫啃老、
2: 哎、
1: 现在说的好听了就是给他托举、嗯、对吧，
2: 对，
1: 全家托举一个，
2: 对、
1: 嗯、
2: 说咱们江苏人哈、
1: 嗯、
2: 就是这种托举啊，是很多外地的朋友看着我
1: 全家独生子女托举一个娃6个人、
2: 哎、
1: 啊，
2: 对，这其实就是叫现在的心情，就是为母则刚，
1: 对
2: 对吧，心情就不一样，
1: 是的，
2: 看我姐为什么又得开会又得出差又来上节目、
1: 哦、为了托举我家娃，
2: 对呀、啊
1: 嗯、
2: 就说白了就是那个
1: 给他找理由
2: 就说白了就是不想再带孩子
1: 不是的啊，
2: 他早就发现了，
1: 我估计这会儿可能听节目啊、
2: 哦哦、
1: 妈妈还是爱你的，
2: 对，妈妈赚了钱给爸爸，爸爸带你啊真是啊、
1: 嗯、
2: 来，各位，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
1: 啊、
2: 嗯、五佛青灯说我现在最大的盼头就是想退休，
1: 他们说这件事情很可怕
2: 啊，
1: 因为一个人一旦想退休了就说明他已经衰老了、嗯、人居然不惧怕衰老而想盼退休，这件事情就不对啊，
2: 我觉得好像人在想退休的话，其实盼的是什么，就是那种不需要工作但也依然有钱又有闲的那种实现，
1: 是，
2: 对不对啊，
1: 是是、嗯、我为什么笑呢，因为刚才看了抖音上的时间尘埃说、
2: 啊、
1: 那想问一下主持人是可以织毛衣吗，主要是我一直在玩线，
2: 哎，主持人可以的，主持人可以
1: 给一档节目能织个袖头子啊，
2: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其实你要给他一个那个针线的话，他下节目以后、
1: 嗯、
2: 他那个其实 两天也织一件就出来
1: 了。哎，对，废品巡洋说我们可能托举不动了，孩子吃成小胖子了啊。
2: 对对对啊，来看一下龙粉第三名说，你要是讨论股票，我跟你说说看，该叙述确实有点地息哈。
1: 啊，
2: 前两天刚说完。这个从 ST
1: 做短线，
2: 短线
1: 对他前两天我说我有一个票从那个正常变成 ST 了，
2: 对，
1: 然后他说他就是赚 ST 赚到钱的
2: 啊，
1: 他说我这一只还没来及出手的 ST 加薪变成新号 ST 了，
2: 啊，
1: 完了
2: 估计得割肉了，
1: 退市了
2: 啊。哦，对 ，ST 是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低吸高抛啊？就是不断的做波段什么的。
1: 就不懂哎，
2: 是不是、啊？
1: 就但是我们知道的，就 ST 就完犊了。
2: 比方说，你打开赚了，你就抛掉，亏了就等着，是这意思不是不是？
1: 哎、啊，还有这个猴子来了，他家的学，他说孩子五岁了，
2: 哎、
1: 您开始。自己开始洗澡了，
2: 哦呦，
1: 爱洗袜子，洗自己小内裤，
2: 哎呦，
1: 他妈，我妈坐那儿，在那坐着哭，
2: 哦，
1: 然后我上去拉了孩子屁股揍了几下，
2: 哦，
1: 问我妈，
2: 啊，
1: 我给我妈说，
2: 啊，
1: 现在你有哭的理由了，孩子刚才自己洗澡，自己洗袜子，洗内裤，你哭啥？
2: 对，哦，
1: 对吧？
2: 那个姥姥可能觉得就是孩子
1: 怎么
2: 小，
1: 那么懂事、啊，
2: 对，已经开始
1: 这么辛苦啊，
2: 哦，对对对对。嗯，反正就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自己能够找到这种好的习惯也挺好的，这是。
1: 嗯。
2: 但其实你看啊，有很多孩子啊，他从小他就能看得出来
1: 啊，
2: 对家人的那种孝敬啊，你看孔融七岁让梨是不是？
1: 对。
2: 对吧，那完了以后还有一些朋友，你看前两天母亲节的时候。
1: 是。
2: 对吧，就给妈妈准备了那个府宴的即食燕窝。
1: 哦，但是他没有现在520的活动好。
2: 是吧，
1: 是、啊。
2: 520呢还有一个活动啊，就是凡是购买过燕窝的朋友呢，只要在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下真实感受，无论是包装口感滋养效果都或者任何方面啊，都有两位朋友将拿到的是13到14毫升的那个大珍珠。
1: 对。
2: 机会难得啊这个。
1: 最主要的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是个包装，一盒里边是6瓶、
2: 哎、
1: 然后一箱呢是五箱，
2: 对，
1: 一个大箱里面有5小箱就30瓶、
2: 哎、
1: 三瓶你不要天天吃啊，
2: 对，
1: 啥好东西也不经得咱天天吃，多大就气血不足吃这个东西对吧、
2: 哎、
1: 咱就把它当一个小滋补，
2: 对对对，
1: 啊，就像平时我们就是给自己我炖个鸡汤嘛，
2: 嗯，
1: 也差不多的钱，
2: 哎，
1: 滋补一下嘛也差不多的钱对吧，
2: 对、哎、
1: 然后现在就是便宜了一点、嗯、995块钱30瓶，
2: 哦，
1: 啊，但是你买两箱呢再减100块钱，
2: 嗯，
1: 1892属于60瓶，
2: 对，
1: 60瓶你可以三天吃一瓶，能吃一年、嗯、
2: 哎，
1: 然后吃一个月停一个月这样的啊，
2: 对，挺合适的哈，
1: 嗯，
2: 以前我们经常会算笔账啊，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跟这个世界和平的相处啊，
1: 是
2: 有一个科学研究怎么显示的呢，
1: 啊，
2: 说一个人啊其实并不是很多，
1: 嗯，
2: 你想跟这个世界相处特别好的话，只要把身边大概可能不超过7个人照顾好，
1: 对对对，
2: 你的生活质量就会极限，
1: 我们送你10盒
2: 极限，
1: 也能照顾好7个人，
2: 对，
1: 来给他们看看，他们问13到14，哦、啊、你又说13到14毫升的珍珠、
2: 啊、说毫米啊，
1: 毫米，毫米啊，
2: 对对对、
1: 啊、
2: 你说你要把身边的老婆，把家里妈妈你只要把她照顾好，我跟你说妈妈开心全家开心。
1: 我想问一下昨天我这里边的一个人、他一下午吃了3瓶吗？
2: 哦，
1: 他
2: 大老师这是 一天的饭量而已，
1: 我天哪，饿他当着吃晚饭来了，
2: 吃晚饭来了，
1: 怎么这么过分呢？
2: 对
1: 啊，我天哪，
2: 你跟他喝红酒差不多、
1: 啊、
2: 也都是一口灌的，
1: 真是囫囵吞枣啊，囫囵吞这个燕窝呀、啊、多好的东西他这么糟践啊，
2: 对，各位，
1: 我本来以为，我还刚才还说，我说让他喝一瓶吧，我觉得挺心疼的啊、
2: 嗯、
1: 这一个人在这儿也没有老婆媳妇儿的对吧，
2: 老婆媳妇儿的，
1: 我就是我一看、啊、哎，一个瓶是空的，他把瓶给我放里头去了
2: 哈利说现在最大的盼头就是暑假
1: 啊
2: 能够自驾游去大西北准备，
1: 哎，一粒尘埃说，苏姐两件燕窝买了，那么问题来，珍珠在哪？你买了两箱吗？他没给送珍珠吗？
2: 哎，你可以联系一下二妮儿，
1: 哎，你问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放给我。
2: 对 对, 对, 对，
1: 如果你要是真买两件，他没有送，我让人家赔你2个。
2: 哦，他会送你一个大珍珠。
1: 对，
2: 啊、
1: 哎，对。
2: 猴子说，那个就是现在最大的盼头就是谈恋爱，谈恋爱，我要向整个宇宙发散这个信号，我要谈恋爱，我要谈恋爱。
1: 行者太搞笑了
2: 啊！
1: 大行者当拉糖喝的，啊、他有点像啊。
2: 对，一口就给他闷了，这是啊。
1: 还有朋友问，燕窝属于荤还是属于素？
2: 啊、
1: 我感觉它是属于素的，
2: 素的。
1: 它是只是
2: 我觉得喝的挺清爽，因为润肺嘛，对。
1: 它没有动物的脂肪蛋白，它只是蛋白，哎、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啊！
1: 它白色润肺啊、
2: 嗯，它是即食燕窝，你回家不用再挑。 烧啊弄啊什么的，
1: 直接喝，而且又自己煮啊，多了少了的，多一顿少一顿，你一个人吃一个燕盏你又觉得贵，
2: 对，
1: 你吃半个你又觉得又麻烦啊，不值当的炖啊。
2: 对，概率说的说是最大的盼头就是那个能够把那个债给他还完，是不是？
1: 哦，这谁都想呢，无债一身轻嘛。
2: 对对对，你要没债的话，你想象不到自己该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生活似的。
1: 是，哎，那个一粒尘埃，你那个了吗？他说可以把他真心的，你喝了吗？给我反馈一下呗。
2: 对你反馈一下呢，我们就有一个另外的珍珠可以送给你。送妈妈，送媳妇儿，刚好两颗。
1: 对对
2: 对，
1: 对
2: 不对啊？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

0: 讲。
1: 李立成还说他媳妇儿喝了一瓶，一句话猜不能，
0: 猜不能
1: 啊！
0: 你
1: 看，
0: 谢谢、啊。
1: 徐州人不骗徐州人，我们最近给大家推荐了三个品了。
0: 对对对，
1: 一个是之前的那个益生菌，一个是那个
0: 芝麻丸、
1: 嗯，然后现在是这个燕窝。
0: 其实燕窝，
1: 徐州人不骗徐州人。
0: 哎，
1: 啊、
0: 真的味道还可以哈、啊嗯。来，各位，你现在最大的盼头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大道到城东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
6: 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
7: 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
8: 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9: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一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好心情浩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浩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味鱼。好，刚才我们问他是姓张吗？
2: 啊，
1: 就是我们小伙伴买了两箱燕窝，想找一下我们那个，然后那个是快递员的名字。Sorry
2: 啊，你可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你的姓名联系方式，
1: 对，把姓名联系方式给我们就行了，
2: 就可以了啊。今天到了8点呢，我们本来不是聊那个最大的盼头吗？
1: 对，
2: 各位好像又开始讲这个最大的盼头是养孩子啊。
1: 是啊，
2: 那我们顺势把话题再升级一下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总结出来的最大的养娃经验是什么？就你育儿啊，培养孩子这么多年，你觉得其实有哪些经验值得吸取，或者在哪些事上也是抓得比较紧的，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每个人哈都会有一些育儿的心得，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抓他的品质，
2: 哎，
1: 小朋友们就是不撒谎，
2: 抓品质，
1: 哎，品德教育在先行。
2: 哦，
1: 第二个呢就是思维能力，
2: 思维能力
1: 啊，对对对对
2: 啊，就是至少那个思考问题有逻辑，
1: 这他得有点逻辑，
2: 有点逻辑，
1: 就是健康就这几个。
2: 哦，对对对，那也没太高要求。
1: 那还能有什么要求？我现在就跟他讲语数外吗？
2: 现在应该也
1: 是。但是他也上了一些英语课啊，就
2: 是
1: 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现在我和他爸就很担心，就以我们的英语水平，怕他们接下来他骂我两不两句。
2: 对对对，因为自从小学去上了2节英语课以后，已经超过苏姐了。
1: 就这个英语水平已经不是 yes no 的水平了。
2: 真是啊，平哥说我现在最大的盼头呢，就是有人能够帮我教育教育我的那两个孩子
1: 啊。
2: 我闺女马上18了，你知道她现在什么状态吧？她根本不理我
1: 啊。
2: 儿子呢？儿子倒是理我，
1: 理你不挺好的吗？
2: 但是我让他往东，他绝对往西。理是理我，知道吧？
1: 哎，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友的好多大老爷们在家的地位啊，真的是相当极其的低。
2: 来，各位，
1: 闺女好像长大了，确实是不太理爸爸。
2: 对，你要总结一下你这个总结出来的最大的养娃经验。娜娜说，我觉得有一个经验就是不要跟孩子较劲儿。
1: 哦，不较劲儿。
2: 不跟孩子较劲儿，你顺着孩子去说。
1: 那他们说了，你不要老想着尊重孩子的意愿，
2: 是吧？
1: 孩子意愿是什么？
2: 哦，
1: 就是好吃懒做，不学习。
2: 对，他说那个忍住那股，你还教他那种劲儿，你知道吧？你忍住，你别跟他较劲儿。你度过，比方说他2岁3岁，你感觉他稍微烦人，对吧？你度过那个阶段，你4岁左右，真的那亲子关系会变得很好。
1: 4岁的亲子关系会很好吗？
2: 啊，你只要前面理顺了啊。
1: 就没理顺呢，现在还跟我较着劲儿呢。
2: 啊，但是我前两天这个也分享了，说是爸爸的心得哈，也可能我觉得爸爸妈妈都适用啊，就是有2点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第一点就是不要带着情绪跟孩子说话。
1: 啊，你不要给他吼他。
2: 对，就是你即使很有情绪，或者你在工作上你在外面都很有情绪，但你不要把这个情绪带给他，他跟这个事儿没关系。
1: 可是是因为他惹我有情绪的呢？
2: 那个，那另说。
1: 我在外边的情绪绝对带不了家里，但是我的情绪都是他给我带来的。
2: 他要给你带来情绪，你就好好跟他说，反正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1: 啊，
2: 你能接住。
1: 哦，其实孩子有情绪他就想抱抱。
2: 对，有的时候他有那情绪呢，他也需要抒发一下他的情绪，因为他不像我们说老想解决问题。
1: 但是他们情绪也太频繁了。
2: 是吧，
1: 跟波浪似的，一会儿一阵儿，一会儿一阵儿，一浪一浪的。
2: 所以得想办法接住孩子的情绪，或者说你得理解他那个情绪，你共情他那个情绪啊，完了你就能接住那个情绪。
1: 共情不了一点。无理取闹。
2: 没事没事，您
1: 我就觉得咱们之前有一个听友的名字，对于现在2、2、3岁的孩子、3、4岁的孩子特别。

0: 也适应，就是没文化，笨笨死犟犟，
1: 是吧？
0: 就是这么一个人。
1: 对对对，慢慢来接，你可能没有跟搭档，没有跟领导搭档过。
0: 你什么意思？我无理取闹啊！啊，我没文化，笨笨死犟犟的啊！我情绪一波一波又一波的，你的情绪都是一样。
1: 哎，你慢慢打就适应就好了。
0: 真是，
1: 就适应就好了。
0: 再来关注一下薛辉，薛辉照的，辉辉照，他说的特别好玩。
1: 哎，
0: 他昨天下班回家，
1: 哦，
0: 到门口听到他媳妇正在辅导作业，
1: 哎，
0: 没敢进屋，
1: 哦，
0: 转身去厨房刷碗了。有的朋友呢是刷碗了，有的朋友下意识就拿拖把开始无中生有的拖地了。
1: 对，过来人啊，过来人啊，这个啊，想好了说话。他说我觉得我是总结了两个想法啊，
0: 嗯，
1: 第一个是孩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帖子
0: 啊，
1: 叫少吃或者不吃水果，你们刷到过类似这种说法吗？
0: 刷到过。
1: 对，就是好像有的水果小孩也得少吃，也不能吃太多
0: 啊。
1: 第二个呢，就是先读书后旅行。因为我们老觉得就是说带孩子先看世界
0: 啊，
1: 这读书跟旅行啊，有时候你得先让他先把书那知识先进脑子，
0: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培养他的世界观，他就没办法观世界。
1: 哎，对
0: 啊，是这个意思吗？
1: 因为先让他那知识先进脑子，要不然他玩的也白玩，我跟你说
0: 啊。
1: 然后我觉得他说有道理哈。
0: 哇哇哇，说我闺女就很听我的话，
1: 啊，
0: 前天母亲节的晚上睡前跟我说，妈妈，母亲节快乐，我最爱你了，
1: 哦，
0: 我眼泪都出来了。
1: 哎，
0: 但是我觉得我闺女应该是你没有过这个节啊，
1: 哎，
0: 就我前两天不也过母亲节吗？
1: 哎，
0: 然后跟我闺女说今天是母亲节，
1: 哦，
0: 你准备送我什么？她一下子，
1: 啊，
0: 妈妈我爱你，歌声送给你。
1: 这幼儿园培训过，
0: 对，我觉得这一定是被规训过的这一个流程啊。
1: 对，幼儿园培训过啊。Uncle 八七说明天公司会组织旅游，我带俩娃去哈，而且我还是一个十人小组长，今天已经开始梳理出那个出行的物料了，开始玩了。
0: 如果你是这人的话，你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
1: 啊，对啊，会有计划性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啊会定好哪些东西啊，
0: 是的，
1: 对
0: 啊
1: 开心啊，人家公司怎么那么好，真是啊。
0: 又要上班，说一说到刷碗我想起来了，
1: 哎，
0: 我昨天饭盒还没刷呢，
1: 是吧？你趁着今天老婆辅导作业的时候抓紧点把饭给刷了。
0: 对对对，
1: 哦，
0: 起码有个油头啊。
1: 心
0: 海无风，
1: 嗯，
0: 他说我现在感觉养娃跟供个祖宗一样，还照顾这照顾那，
1: 嗯，
0: 错了都不能说，
1: 哦，
0: 个人感觉就有个无形的力量让人慢慢分不清是非，倒也不是这样，
1: 哦，
0: 就是你需要现在就是情绪课，尤其很多的心理课，
1: 哦，
0: 说的是你能共情他，然后要给他纠正，
1: 哦，
0: 对吧，
1: 哦哦，
0: 在共情的基础之上你给他说一点明辨是非，而不是在你强势的感觉下，
1: 哦，
0: 我是你爸你必须听我的，
1: 对，
0: 不是这种身份的悬殊来强制给他施压，是这种，不是说他错了你不管，
1: 哦，
0: 啊，他做的不对你不纠偏，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只是让他有他能理解的一个话术和语态，
1: 哎，
0: 是吧？你看小龙天天做错，我都是用他能理解和的话说，嘎的意思，都这样。
1: 您前面铺垫有点太久了，就为了占一便宜。
0: 没有，我不是说占一便宜，就是我觉得和人交流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啊，
1: 对对，我觉得这跟孩子相处反正是有一定学问的哈，
0: 嗯，
1: 咱也不是说精养细养的，主要是大家都有一定的经验，想听听各位的想法啊，
0: 嗯，
1: 行。说这个散养，目前是散养
0: 啊，
1: 只要不犯的是那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0: 嗯，
1: 基本不要去问，
0: 嗯，
1: 你让他放开天性去玩去，
0: 嗯，
1: 小孩不听话那就让现实教他，小孩吃亏趁早，我跟你说
0: 啊，
1: 你教他没用的，好的事他必须自己
0: 得教人得，啊，
1: 对，他自己遇到那事儿了，完了以后才行。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啊，
0: 我们大家把男孩和女孩
1: 啊
0: 打一下，哦，因为这里真不一样，
1: 对，
0: 男孩我觉得可以让现实去教他，
1: 哦，
0: 女孩还是要在保护的基础之上事儿教他。
1: 对，我前两天看有一个说法是男孩女孩不一样的区别是这样哈，
0: 嗯，
1: 就是分工上不一样
0: 啊，
1: 就是咱今天就是叫什么纸上谈兵一下了
0: 啊，对对对，我们也是浅表的一些小见解啊，
1: 对对对，
0: 不足以是成为大家之谈啊，
1: 纸上得来的，纸上得来终觉浅啊，
0: 嗯，
1: 就说这个比方说是男孩，男孩这个家庭
0: 啊，
1: 一般呢就是得叫什么严母慈父
0: 啊，
1: 如果说是女孩那个家庭
0: 啊，
1: 一般都是这个严父慈
0: 母， 慈
1: 母
0: 啊，
1: 对，我不知道这样是对的还是不对，或者你们家是什么，反正我从小是那个
0: 慈父
1: 慈母。没管过，没怎么管过，管我也不听，反正，
0: 哦哦哦，
1: 慈父慈母，反正，
0: 慈父慈母，
1: 啊，
0: 我家也是慈父慈母，
1: 是吧？ 对，
0: 现在我
1: 一看人，
0: 现在我闺女严父严母，
1: 严父是吧？对对对，
0: 都想管他，
1: 都想管他，都想插手管他的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他可能有一天一出门，他发现哦，原来慈父是那个意思哈。
0: 对对对，
1: 都不知道真正好日子是什么。
0: 没过过啊，全是想批评他，一天为了睡觉、都得批评十遍的人。
1: 对，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你总结出来的最大的养娃经验哈、就是你们这些一年。养娃有哪些心态啊、或者状态，然后有些好的方法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讲的是育儿经验哈，就是你总结出来的最大的育儿经验。
0: 邓可可说没经验，走一步算一步。都是第一次当妈，对不对？
1: 对啊，所以你要说我有多大的经验也没。
0: 对，
1: 当然我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是
1: 啊，来看这个老杏说的，说这个吃的喝的呢没太细节
0: 啊，
1: 主要是心理情感上给他支撑就行
0: 啊。
1: 哦，生活上就那回事儿，反正。
0: 一粒尘说苏姐不好意思，找到了找到了，到底徐州人不骗徐州人啊，给说珍珠就珍珠，你看那个珍珠品质还挺好的，你摸一下，它还挺凉的，
1: 对，
0: 它是真珍珠啊，不是塑料珍珠
1: 哦，
0: 所以你们可以做一个小骨链，非常漂亮，
1: 很漂亮。
0: 这个呢就是如何获得珍珠，就买两箱那个燕窝，它是520专属的。
1: 嗯，
0: 你接下来过了这个520期间、
1: 哦、
0: 你不仅没珍珠，价格还高了，1000多块钱五盒了，现在是995五盒、
1: 嗯、
0: 你买两箱呢就买十盒的话就是还减100块钱，1850，然后送那个你的珍珠、哦、
1: 对、
0: 嗯、
1: 奔跑的天空说，我个人呢是抓他的那个生活习惯会大于学习。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呢是做好所有事情的基础
0: 啊。
1: 还有一个经验要说需要分享的话呢，就是要学会放手。
0: 是、啊、
1: 你别总担心孩子这做不好，那别有危险，那有怎么着，这是、
0: 啊、
1: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0: 嗯，
1: 大人事事都替孩子想到做到，那不是爱，那是害。
0: 哎，
1: 是吧？
0: 还有朋友说也对，咱们老说穷养儿富养女
1: 啊，有这说法。
0: 他其实他说的是穷养儿智，
1: 哦，
0: 富养女德。就别把后面的字给省掉了、
1: 哦、
0: 啊！
1: 穷养儿
0: 就把志气，志气啊，
1: 哦、
0: 就品德啊，
1: 哦、
0: 不是那种传说意那种那、嗯、那个三从四德的德。
1: 你也别说，要不然以前别人老觉得穷养儿富养女，就是说习惯了，
0: 啊、
1: 穷养儿志，富养女德。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你们养孩子这么多年啊，最大的育儿经验是什么啊。
0: 宝宝奶奶说，小龙你和苏苏为什么不理我呀？没有啊、
1: 哦、
0: 我们只是说有的时候会刷上去看不到，因为留言比较多嘛、啊、
1: 而且我们的那个关注的电脑比较多，有时候信息
0: 没关注。我们前面有6个电脑啊，宝宝奶奶。
1: 那个又要上班说，我想问一下还没有小孩有没有什么建议的，这是
0: 就是抓紧时间，
1: 嗯，
0: 享受一下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光。
1: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有了孩子有幸福，你不知道多幸福，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
0: 对对对
1: 对，
0: 抓紧时间当爸爸。你不当爸你不知道。
1: 对，
0: 哎，这种样的每天想把一个人捧在手心里的感觉。
1: 对对，你抓紧时间结婚，哥算我求你。

0: 真的。
1: 怎么着？不想一个人吃苦，能拉一个过来是一个。
0: 作为过来人，劝你早点结哈。
1: 陈总说，儿子今年初二了，等儿子结婚，想让苏苏主持婚礼。那个时候，
0: 哦哦、
1: 他才初二啊，再加上现在孩子结婚都晚。
0: 对啊，
1: 我都退休了
0: 啊。没返聘到时候哈。小影子说我们家是闺女，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得细点养。
1: 对
0: 对，有时候女孩吧，这种情绪价值还是要多提供的。
1: 我觉得女孩
0: 嗯
1: 一定要培养的是什么呢？就是拙见，个人拙见，
0: 哦，
1: 她的自信心
0: 啊、哦、自信心特别重要。
1: 就是说他走哪他得大大方方的，是自信的。
0: 哦，不能自卑对吧？
1: 对，你不能就是把自己都是、嗯、对、
0: 哦、裹起来。
1: 带小影子的孩子的自信心挺强的，挺好的。我带过他几次这个
0: 闺蜜团，
1: 哎，对对对，出去玩带过他们。
0: 对。
1: 挺好的，就是他的孩子自信心培养特别重要。
0: 哦、嗯、对，就是我觉得。
1: 不要打压式，闺女一定不要打压式。
0: 而且鼓励是吧？
1: 因为如果打压式长了，对于女孩来说、嗯、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她不配得感太高了。
0: 哦，就我
1: 给她的我这个男的我配他吗？太不配了，怎么不配的？天王老子来都配。就自信心一定很重要
0: 啊。小羚羊说我觉得带孩子这么多年，嗯，要有足够的耐心，
1: 嗯，
0: 耐心显得尤为重要。
1: 对，
0: 就是好像你比方说咱们要种一棵树一样哈、嗯、这树有时候它每个树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长叶子开花结果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可是树还是十年就育得的呢，百年才能育得人呢。
0: 对啊，所以你看啊、哦、就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它现在可能做的不太好，你慢慢来它也许就好了，你也不用急于求成。
1: 邓可可说对对对，我觉得苏说的对、嗯、没孩子就是好好玩，结了婚就赶紧要孩子，有孩子感觉真无言，就是感觉相见恨
0: 啊，
1: 晚呢、
0: 啊、
1: 相见恨了。
0: 光相见恨没学到晚。
1: 晚呢、啊、
0: 行啊，今天咱们说的养娃经验也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嗯有些
1: 受益匪浅
0: 的地方啊。
1: 对对对。
0: 谢谢朋友们给我们教了这么多的经验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5: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6: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17: 别管我，
16: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5: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8: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5: 爱不曾释手。
16: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9: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6: 请你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施工方面 ，G2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岸收费站往上海方向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胡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么继机票燃油费上调之后呢，这个高铁票也要涨钱了。前几天啊，京沪高铁发布公告说，宣布从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啊，还有开行时速这个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以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那么记者查询了解到啊，目前的话呢，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是673元，如果上浮20%之后，将涨到807.6元，已然超过了多款折扣机票的价格。那作为连接京津冀以及长三角两大核心。

经济区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沿线地区经济增长快，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也较高，具有良好的客流基础，因此呢，也素有最赚钱的高铁之称。这次票价调整引发广泛关注，但是根本是市场机制下的正常价格行为。那么理性的看待这个调整，需要从定价机制、资源配置、运营可持续性以及市场竞争等等的多重视角加以分析。首先呢，需要准确区分公布票价与执行票价。那此次调整呢，实际上是公布票价，而高铁票销售当中，执行票价仍然将根据时段、客流、淡旺季等因素实行灵活折扣。那么在5月26号调价生效之后，部分车次的执行票价反而相比较调整之前有所下降。这就是因为啊，公布票价上浮之后呢，折扣力度也可能会发生变化。那这也意味着，虽然公布票价的天花板有所抬高，但是铁路们是不是会按上限定价，仍然取决于实际的客流情况。其次呢，就是京沪高铁呢是目前国内客流量最饱和、运力最为紧张的线路之一。那么在运力没有办法短期大幅扩张的前提下，通过价格信号去来引导客流，这个更合理去分配，具有明显的经济合理性。那比方说呢，高峰时段票价上浮可以促使对时间不敏感的旅客转向平峰或者低谷时段，从而呢缓解拥挤，而折扣票价呢则能为时间灵活者提供更低成本的出行选择。这种峰谷定价的模式在航空、酒店等行业早就成熟，在高铁运营领域的深化探索也是推动铁路票价机制迈向精细化调节的重要一环。还得看到啊，在到2025年底的时候，那么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已经突破了5万公里，庞大的建设和运维成本也对运营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通过更加灵活的调价机制，一方面呢可以引导客流合理去分配，提升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呢有助于减轻财政补贴的压力，助力高铁系统的可持续运行。那同时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善，也为乘客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以京沪高铁为例，沿线航空、普速列车多种方式并存，竞争格局已然形成。那么这次调价之后呢，京沪高铁和其他交通方式的价格博弈也将更加充分。你比方说，当旺季执行票价高于折扣机票价格时，乘客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预算和时间偏好，理性选择用脚投票。当然，这种竞争反过来也会约束高铁的涨价空间，促使运营方在价格与服务之间寻求更优的平衡。那必须承认，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乘客来讲，票价波动的影响并不均等。对此呢，铁路方面可以通过保留普速列车、提供错峰折扣票、设置学生票等优惠措施来保障基本出行公平。同时呢，也要认识到市场化定价并不是一涨了之，在定价机制、折扣规则等方面也应当更加的清晰透明，给乘客稳定的预期。咱们也期待这次京沪高铁率先深化浮动票价机制，也能为其他高铁线路的票价提供积极的参照。让乘客用脚投票本质上呢是尊重市场规律，在部分线路运力资源紧张的竞争格局成熟的背景下，以更加灵活和精细化的市场价格机制引导客流，提升效率，这是大势所趋。那么当然啊，任何定价策略的成败最终都将直面市场的检验。总之，公众不妨以更加开放理性的心态看待这种调价行为啊，涨价行为。同时呢，也期待啊，铁路部门在信息公开、配套服务方面能够同步去跟进，努力让高铁运行在这个民生保障和市场效率之间找到更长远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模式。我们来看到啊，这位朋友叫林山就说，应该让普铁跟高铁分一分啊，一个叫中国铁道，一个叫中国高铁啊，不能因为有高铁就把普铁给挤压了啊，有道理啊，说的也很有道理，确实是这样啊。那么兰兰说这样可能不太可能，想多了。还有朋友叫简影说，

我想坐普铁啊，这个车不能少呀，我没钱但我有的是时间，反正打工人就是拿时间换钱。我是耳说普铁的钱高铁啊，普铁的线路高铁速度跑不起来，高铁的线呢普铁速度慢，高铁速度也提不起来，基本就是各是各的线了。其实怎么说呢啊，这个笑人生说啊，你那个之前老绿皮你都开几趟呗啊，有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想坐的，这个咱们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不同价格的选择啊，对吧，不同价格的选择挺好的。火焰说啊，自从高铁多了，普铁的线路很多都没有了啊，涨价没问题，但是应该按市场化去调节，尤其是假期你可以多涨点，闲的时候错峰就打折，避免疯抢和空车啊。

这朋友叫农夫，他说的也有道理，说定价市场化、潮汐化，引导旅客错峰出行，优惠在低峰，提升资源利用率，然后再把普速车提提速，让更多的群众去来选择啊。艾Sir说呢，最喜欢的是那种夕发朝至的坐一宿的卧铺啊，这种是最方便的。还有朋友说呢，我们都退休了，对于时间其实不敏感，如果这种快车能够多开一点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快车。嗯。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0: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职场通勤和孩子上学的时间重叠，让很多双职工家长呢常常陷入到分身乏术的窘境当中，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年事已高，身体不便，又或者呢是异地居住无法帮忙，孩子上下学谁送，这就成为了难题啊，接送问题。而最近呢，我看到武汉有一家企业就瞄准了这个痛点，推出了专属的出租车送学服务，为有需求的家庭呢提供上下学接送，这也堪称便民服务的一次暖心探索。这项送学服务支持包月包学期两种付费模式，在出租车正常打表计价的基础上，单程包月的服务费用是398元。目前呢有超过30个家庭购买这项服务啊，咱不好看武汉的运价是什么概念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服务倒是挺好的，对一些有经济基础的家庭又没有时间的啊，还是很好的一个服务。那必须得看到啊，出租车送学绝非是简单的定时包车，看似简单的送孩子上学，连着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记着家庭的信任托付，想要让这项便民服务行稳致远，绝不能只停留在出行代步的表层，更要把安全细节责任规范贯穿全程。接送孩子上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少学校实行交通管控，车辆没有办法就近停靠，孩子下车之后呢，往往要独自步行几十米才能入校，看似短短的最后几十米，恰恰是安全管控的薄弱环节。因此送学服务不能止于把孩子送到路口，司机理应全程陪护孩子，直到亲眼看着孩子平安的进入学校大门，才能真正的满足家长对于包车送学的期待。再比如一旦遇到交通拥堵、车辆事故、天气突变、临时路况调整等特殊状况，如何快速的联动家长、同步学校，也需要提前建立清晰的应急对接机制，避免出现沟通断层、孩子滞留等等问题。这项服务呢，在规模化推广之前，更要筑牢源头准入和硬件防护两道防线，司机筛选呢，必须从严把关，除了身体健康、驾驶技艺娴熟、无重大交通违法记录之外，更要严格排查从业背景，坚决杜绝有侵害未成年人前科的人员涉足，从源头规避风险。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流程的责任边界也需要同步理顺，如果因为司机疏忽、调度失误、外部因素等情形造成孩子迟到、意外受伤，那么运营企业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去落实赔偿，都要在服务合约当中白纸黑字的写清楚。类似的服务啊，要是想走得稳、走得远，当然也离不开校方的积极配合。学校呢，可以结合校园管理的实际，配合设置临时的接送等候点，打通接送服务的最后一环，形成企业、家庭、校园三方联动的闭环管理，让孩子上学之路啊，既便利又省心，又安全有序。这个出租车送学是市场洞察民生需求的创新尝试，有利于呢，为家长去减负。那么我感觉呢，这个还是很值得鼓励和探索的，但是便民创新下还是不能脱离安全底线，只有把前置规范做细，把主体责任压实，把每一个安全漏洞堵在前头，才能让家长真正的安心托付。面对旺盛的儿童出行托管需求，咱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跟进介入，立足现实实景，认真去来细致的研判这项新兴服务的便民啊，尽早出台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标准指引，从严划定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细化安全管控细则和责任划分准则，为市场化送学服务立规矩、画红线。同时呢，不妨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业态探索和服务供给，以市场化供给补位民生刚需，用规范化管理守护成长之路，合力的织密织牢未成年人求学路上的安全防护网。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多名一汽奥迪车主呢向咱们反映说，位于徐州两山口南华山路的华山路有一家奥迪店突然就停业了。那部分业主呢之前啊在这购买的保养套餐没有使用，门店停业之后呢权益也没有办法兑现了，费用呢也不能退还了。那么根据一位车主介绍说啊，2024年7月底他在徐州奥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入车辆，购车期间呢销售人员推荐购买店内的双保套餐，套餐费用是13000元，包含4年不限里程质保以及12次基础保养，套餐使用呢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那记者呢在前几天来到该奥迪 4S 店实地查看，发现呢门店大门紧闭，现场只有一名安保人员，办公区域维修车间都没有工作人员，场地处于停业状态。根据车主表示，门店停业前没有提前通知，自己是通过网络短视频才了解到门店关闭的。车主和现场安保人员沟通后得知，近期前往门店咨询的消费者较多，派出所也曾经多次到场了解情况，目前门店内部无法进入。那么记者了解到啊，车主购买套餐时，门店出具的是正规的啊，没有出具正规的合同，也没有消费发票。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记录留存于店内系统，车主呢不需要纸质凭证，车主只需要保留当时的销售核算价格的一张截图资料，每次保养系统直接扣除次数，所以车主说他们手上没有任何的纸质凭据。那当初是出于对品牌的信任，所以也没有过多的留意凭证留存的问题。那么车主提出的两种处理方案，一是退还剩余保养费用，二是呢将未使用的保养权益迁移到其他正规 4S 店，而且不额外收取费用。记者从车主处了解到，曾经有车主联系上了 4S 店的销售人员，对方表示呢现在已经离职了啊，门店呢出现经营方面的问题，目前无法协助车主处理售后事宜。而这位 4S 店的前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该保养套餐属于门店的自主活动，不属于厂家的这个官方权益。针对这个事儿呢，车主也是拨打了一汽奥迪，打这个官方热线去咨询，但是客服人员表示呢，目前这个门店已经跟厂家解除了合作关系，车辆的全国联保不受影响，但是这一次保养套餐是门店自主售卖活动，不属于厂端的通用权益。厂家方面呢无法协调其他门店去承接这个套餐，建议车主呢保留相关凭证，通过司法途径向门店追责。随后呢咱们记者又联系上了徐州市交通执法支队云龙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呢，在接到投诉之后，执法人员已经两次前往现场核查，门店呢仅保留安保人员，原有工作人员全部遣散，执法人员呢调取备案联系人员信息，那登记人员也无法联系。执法部门表示，现阶段呢没有权限查封企业账户，只能建议消费者整理截图、聊天记录等证据，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权。那确实，咱们也咨询了律师，那目前确实他们向这个交通执法支队云龙大队的工作人员没有执法权限，没有办法掌握这家 4S 店的账户资金情况，也联系不上相关负责人，只能建议大家啊，作为车主你保留好手里边的截图啊、聊天记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问题在于，车主手里连份正规的合同都没有，发票更是无从谈起，走司法途径，证据链也不完整，维权之路注定是步履维艰。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到广大市民朋友，在 4S 店购买汽车的时候呢，包括保养套餐的时候啊，这都是增值服务啊，特别这种增值服务，你务必要签订正规的书面合同，主动索要发票，妥善留存各类消费凭证，切勿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避免门店倒闭，商家失联之后陷入维权无门的尴尬境地。咱们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个事儿的进展。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

0: 强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橙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5: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雾轮吞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5: 这雾轮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3: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下，有朋友就反映说啊，云龙区汉丰街道人才家园小区的充电桩棚位少，电梯老旧没有更换等等一些问题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

0: 发布下雨的时候，货太满了，你看这车都太多了，棚少，车多。
1: 那就那个车棚太少了，充电的地方车棚太少了，你看，充电的有时候都挤不进去。这两个单元，你看就那一点的车棚。
2: 本月中旬呢，我们小区呢即将召开这个业主大会。这个事儿呢，也是提上了我们小区的这次业主大会的一个议程，也是在征求我们广大业主的意见呀，这样一基础之上，去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实施。
3: 那么。记者呢也是在这个人才家园的小区实地也是看到啊，小区内的充电桩分布不均，带遮挡棚的充电桩呢数量偏少，多数的充电桩呢处于露天的状态。日常呢天气还好的时候呢，充电基本可以满足使用的需求，但如果遇到刮风啊降雨的天气，露天充电桩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呢，居民就集中的涌向了少量的带棚的车位，就出现了拥挤排队的情况。这个车棚太少啊，下雨天根本就挤不进去。居民就说啊，小区居住人口比较多，那平时这个电动车保有量又很大，现在这个充电棚的体量没有办法满足居民日常出行充电的需求，希望呢社区能够增设充电棚，去优化充电点位的布局。那针对居民提出的充电桩啊这个诉求，记者也是来到了云龙区汉丰街道的叫蝶梦社区了解最新的进展。关于增设充电棚的问题呢，蝶梦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雪介绍说，目前这个事项已经纳入小区工作计划。那5月中旬小区会召开业主大会，把充电棚增设事宜列入到会议议程，社区呢现在要广泛征询业主意见，结合民意制定施工方案，逐步去推进充电棚的建设。其实充电桩呢，这个确实属于小区的基础的民生配套，直接关系到居民日常出行啊以及居住体验。充电棚不足，这是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民生难题。目前这项工作已经明确推进时间节点，也希望呢社区业委会能够持续的跟进流程，严格把控施工质量，及时向居民公示施工进度。咱们栏目呢也会持续的跟踪这个充电棚增设落地的情况，助力居民居住环境持续去优化。

好，咱们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啊。铁路们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记者也是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们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呢是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的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啊，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啊。这个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九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会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可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啊这种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啊，咱们民警查处的身边的一个违法行为。5月13号的晚上9点多，遂宁交管大队沙棘中队民警在道路巡逻时发现一辆轻型货车格外醒目，这个装载的货物高度远超正常车辆标准，行驶起来摇摇晃晃，看起来像一座移动小山，而且超高的货物随时有可能刮碰到路灯、电线等设施，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随即拦停该车辆进行检查，经过现场测量，该车装载的货物的总高度已经达到了 6.3 米，远超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规定的轻型货车载货高度标准。询问后了解到，该车所装载的货物是拼装式小型家具，驾驶人陈某准备把这些货物送到物流站点寄出，自己觉得呢货物不重，而且距离较近，为了省去运输费用和时间，就把货物超高堆叠了。民警呢依法对陈某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同时现场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强调超高载货的危险性，要求呢其立即消除安全隐患，将车辆转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区域，安排合规车辆转运货物，消除超高状态后方可重新上路行驶。那根据咱们道交法第48条规定啊，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货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移洒飘散载运物。那么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4条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载定的载质量，装载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并应当遵循下列规定。你像这个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半挂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4米，载运集装箱的车辆不得超过 4.2 米，其他载物的机动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 2.5 米。所以说这个车6米多啊，大家想想是什么概念啊？这个超高超长载物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超高运输很可能刮到高处的电线、限高杆，改变车辆重心，影响车辆安全性能，容易发生移洒，危害道路安全。这个超限车辆因为货物超出车体，如果加固不到位或者被其他车辆刮蹭到，很容易发生移洒，给其他车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呢，装载的货物超高超长超宽，很容易遮挡视野，扩大盲区，容易诱发事故。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本周六月龙湖畔欢乐开跑，这些路段呢，请注意绕行。那么2026徐州云龙湖第三届城市欢乐跑会在5月16号上午7点在国家5A级景区云龙湖畔火热开跑。1314浪漫徐来2026徐州云龙湖第三届城市欢乐跑啊，它是在音乐厅前的广场区域开跑。那为了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进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呢，从5月26号5月16号啊，对云龙湖周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限制措施。我们接下来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请张兵警官呢就相关的事宜给大家进行通告。张警官你好。
2: 张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这次比赛的路线呢，像一生一世环湖跑，它的起点呢是在音乐厅前的广场。那么从音乐厅前广场开跑，经过八一大堤、湖西路、玉带路、珠山西路、珠山东路、环湖南路、环湖东路、湖南路、彭城风华内部路、苏公塔，那么湖东路、盐湖步道、八一大堤到音乐厅结束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叫我爱你欢乐跑，同样是在音乐厅前广场啊。那么经过八一大堤、湖西路、玉带路、珠山路、水上世界、进行结束。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根据比赛的进程以及起点终点的设置需要，它是5月16日的早上6点30分至比赛结束，下列时间道路呢持有一生一世浪漫徐来2026徐州云龙湖第三届城市欢乐跑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那么其他车辆和行人啊，按照以下规定分时分段禁止通行。第一呢，2026年5月16日早上6点半到8点40对湖西路、八一大堤至玉带路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二呢，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8点50分对玉带路、湖西路至珠山西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三呢，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8点55分对珠山西路、玉带路至湖中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四，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9点钟对湖中路、珠山西路至八一大堤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五，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9点对珠山东路、湖中路至环湖南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六，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9点钟对湖南路、湖东路至珠山东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七，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9点05分对环湖南路、珠山东路至环湖东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八呢，2026年5月16日6点半至9点10分对环湖东路、环湖南路至湖东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那么上述路段呢，交通限制路段由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比赛的情况逐段恢复正常交通。比赛道路禁止各种车辆的停放，比赛沿线呢也是各交叉路口的非机动车、行人也需要服从咱们执行人员的指挥管理，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比赛道路。因为参赛人员比较多，起点的停车资源呢也比较有限，建议各位参赛选手啊、观众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么也是请赛道沿线的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出行或者是错时出行，提前选择出行线路和交通方式，以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也请各社会各单位以及咱们各界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自觉遵照执行。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施工方面，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岸收费站往上海方向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要行。前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和旋律同行，用一首有态度的歌来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郑钧，流星。

当流星的浪漫掠过耳畔，甜美的心事便跟着轻轻的哼唱，少女一般的纯粹勇敢都藏在了这首旋律里。袁若兰99次我爱他。

甜甜的歌过后呢，把心情继续松绑，让烦恼留在身后，用最松弛的姿态继续来前行吧。杨坤，无所谓。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郑中基绝口不提爱你，有些爱说不出口，却是在心底反复的停留。告别内敛的心事，换上轻快的节拍，穿越到阳光和童话之间，让心情跟着旋转起舞吧。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让节奏带着心跳远离日常的琐碎，奔赴一场自由又鲜活的时光。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自由有很多种的模样，不必同行也能各自精彩。那走过热闹和远方，才会发现最珍贵的呢，是简单的陪伴与心安。杨宗纬，一次就好。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方大同 Love Song 浪漫了之后，给 旅途加一点的动力，跟着节拍来向前，一路的自在，一路明亮。这是曲颖加速度，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也即将到站了。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
5: 400-868-8909，400-868-8909。
4: 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5: 400-868-8909，400-868-8909。
4: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5: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实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哈，家里面几乎都会有的这个东西叫做创可贴。除了我们手指划伤啊，哪个地方可能不注意碰伤的这种情况下会用到创可贴，其实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创可贴哈，它的好用程度远远大于我们的这个想象，不仅能够这个急救伤口，很多生活的小状况它都能够及时来救不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创可贴到底有哪些急救的好方法。先来说一个常规的操作哈，很多人在穿新鞋的时候都有过新鞋磨脚的这种情况出现，恨不得是光脚走路。贴个创可贴呢，是一种常规的拯救的方法，贴上之后啊，确实能够减少磨脚这个疼痛哈，能够缓解一下，回到家之后赶快去看看这个新鞋子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给它处理路上的情况啊，这个创可贴确实能够急救。不过呢，这也是解救的一种方法，因为平时呢我们可能脚后跟磨脚，也就是给它横着贴，但是横着贴呢来来回回走的话，它可能就卷膘了，更磨脚，干脆啊，可能很多人就扔掉了，或者说穿一个这个拖鞋换着，然后给它这个先度完这一天吧。其实还有很多种的一些方法，其实呢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创可贴呢，你可以竖着贴，也就是顺着我们这个脚生长的方向给它贴，增大了和皮肤的这个接触的面积，它当然也会稳定不少。不过呢，这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想要把这个新鞋给它驯服了哈，不要让这个脚去适应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小妙招的。比如说长尾夹，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把后脚跟的那个鞋的那一块用手掰一掰，稍微软一点，然后用这个长尾夹给它夹一夹，毕竟呢，因为它可能是定过型的，太硬了。如果说变软之后，能够给它夹一夹之后呢，它这个能够贴合我们脚的程度会有很大一些改变。虽然说呢，可能会让新鞋稍稍有一点点变形，但是呢，不至于不能穿，也不至于说一直在磨脚。驯服它，其实就是让它稍微能够变软一些。第二个创可贴好用的地方就是代替鼠标垫。鼠标和鼠标垫一直呢都默认为是一成套出现的，用这个鼠标垫是因为光滑的桌面呢容易漂移，不平整的桌面呢阻力又太大，还有一些磨损的一些地方呢不灵巧，或者说是在滑动的过程当中呢容易跳页。要是临时想用一个鼠标的话，没有鼠标垫该怎么办呢？其实创可贴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用鼠标四个底部各贴一半的这个创可贴，不要让它呢有那么强的这个滑润的感觉，低成本啊就能够减少它的这个阻力，并且呢也能够滑动起来呢更加的自如，并且非常的轻盈。用了之后呢，其实调整一下它的高低，不用鼠标垫也能够完成你这个暂时的工作。如果说手边没有这个鼠标垫该怎么办呢？其实其他东西也可以，比如说喜欢做手账的手账胶带来代替一下，也是同样贴住我们鼠标的这四个角，稍微让它面积大一点，这个手感呢也会非常的好。另外有些朋友可能不想这个拿出来鼠标垫，又想控制这个面板，那其实呢很多种方法啊，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有一些磨砂质感的纸也是可以代替鼠标垫来使用的。第三个呢，这个创可贴也可以拯救我们的丝袜。如果说哪天你不小心穿这个光腿神器或者丝袜不小心给勾破了，正是尴尬的时候啊，那么其实也可以用一片创可贴来稍稍的临时拯救一下。它的这个好处呢，就是暂时不至于过于尴尬啊。一样，这个创可贴呢是肉色的啊，我们的这个像刚刚说到的光腿神器啊，这个丝袜其实也是肉色的。如果暂时不想让它这个动破洞
过于大的话，用这个创可贴给它稍微贴一贴，也能够暂时的去拯救一下，不至于过于尴尬啊，能够缓解我们在外面比如说正在办公务啊，或者说正在公交车上啊这种这个非常尴尬的一种情况。除此之外，如果说你的衣服上比如说白衣服吃了一些油污的一些东西，崩到了油点子，也可以先用创可贴来给它遮挡一下，回头再清洗这个时候其实也必须这个面积和创可贴的这个大小呢是差不多的，如果过于大贴个创可贴的话，可能也是显得有点尴尬的。第四个呢，创可贴也可以缠这个耳机线、数据线，像数据线、耳机线用久了，接口的地方是最容易开裂的。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就是线呢，其实买了没有多长时间，当时呢也是买的正品，很贵，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接口的地方晃来晃去，它确实容易开裂。有的时候里面的这个线呢都已经是露出来了，看着也是挺危险的。其实呢，这个创可贴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要说找其他的东西代替它呢，我觉得都没有创可贴好用。你说这个透明胶布，它本身是硬邦邦的，可能不是特别的牢靠，而这个创可贴它稍稍是带有一点点的弹性，缠绕在这个数据线或者说是耳机线开裂的这个地方，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哪怕是暂时没有开裂，你担心它可能时间长了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暂时给它这个裹一下缠一个小东西也是可以的。其实呢，还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如果说单纯缠绕这个创可贴的话，你觉得力度保护还不是特别够，还有一个小方案，就是可以用牙签稍微给它剪一剪，在这个断裂的地方呢给它排列那么两三根，然后再用创可贴给它缠紧，受力点呢就转移到了这个牙签上，牙签是硬的啊，它不可弯，于是呢也是起到了保护里面线的这样一个支撑的作用。

0: 我们再来看看房门锁的噪音。有的时候呢，开着门，风一吹，这个门呢总是当当响，久而久之呢，让人非常的心烦。特别是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正在睡午觉，不小心风一刮，这个门当当一声关上了，确实呢也容易让人非常的恼火。其实呢，可能是因为这个锁片松动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贴一个创可贴，就没有这个晃动的空间，加上它的软着陆，降音呢会好很多。锁舌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可以起到缓冲的，关门的时候呢声音就没有那么大了。如果说早上上班走得早，不容易吵到还在睡觉的家人，那么也是能够暂时缓解的。但是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员帮助我们稍稍的给他这个处理一下了。创可贴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妙用，比如说紧急防晕车。有些朋友出门的时候忘记带晕车药了，那再去买的话呢又赶不及，在家里面会急得团团转。其实呢也是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比如说创可贴加生姜，这个方法就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些帮助。那很多人可能就问了，创可贴加生姜要贴在哪里呢？其实你可以把手掌翻过来，手腕的这个横线三指宽的这个位置啊，比如说有两根青筋的这个地方，按下去会有一点点的酸胀感，就是那个地方，这个穴位呢叫做内关穴，就是比如说止吐啊、止晕啊这种情况，按压一下是有奇特的这个效果的。它的作用呢就是宁心安神，理气止痛。本质上呢，这个晕车其实就是胃气在乱窜，胃气呢理顺了，人就不太容易呕吐了。但是呢，如果你一直按着的话呢，可能也会累得慌啊。那创可贴就能够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而生姜呢，这个姜的姜辣素啊，其实也是能够起到防止反流、抑制肠胃痉挛的这个作用。所以把它贴在这个地方，用创可贴用点力气给它按一按啊，这个能够暂时缓解你晕车的这个问题。当然了，如果想要长期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在上车之前还是得备一些晕车药，从根本上去镇定和抑制前庭神经功能比较保险。常见的一些晕车药呢，其实可能很多经常晕车的朋友啊都是有常备的。好的，那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说呢，买了一个老小区的房子，90年代的房子，想做一下翻新，不知道这套房子在翻新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确实呢，这个90年代的这个房子呢，这个时间也挺长的，有的时候呢墙面一敲开，里面的问题也挺多的，有很多的一些工长呀，一些设计师也说，不怕的是毛坯房，而是怕的一些老房翻新。确实有一些房子呢，它可能时间长了，这个锤子敲几下都能够发现里面有空鼓啊，有很多些钢筋的一些问题，细钢筋啊，预制板啊，红砖墙啊，拆开墙面的那一刻，很多的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旧房翻新的几个问题啊，也是提醒各位来注意一下吧。首先呢，就是水电改造的问题了，它属于老房子的血管的问题。像90年代的电线，大多数呢可能还是铝芯线，那个时候呢，像空调、冰箱、大电器的这个功率呢还不是特别多啊，设计的标准低。现在你往家里一个塞一个热水器啊，功率可能都要好几千瓦，老式的线路有些时候呢根本是扛不住的。我也见到过有些业主，他们呢是这样想法的，就是买老房子呢可能是想暂时的过渡一下，但是呢不想投入太多钱，想保留原来的这个电线，觉得能省一些。但是结果是你装完没有多长时间开着空调、热水器、烤箱一起用的话，可能就容易出现短路的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一口气给它解决，不要留下一些安全的隐患的。还有呢，老房子面临的问题就是线路布局不合理。老房很多呢都是回路带全屋，一个回路带全屋。现在的规范要求是厨房、卫生间、空调都得是单独的回路，不然你想想看，厨房煮着饭，卫生间吹着风，突然跳闸了，全屋都是摸黑的情况，也是挺尴尬的。水管呢其实也是一样哈，以前的老房子用的是镀锌管啊，用了几十年，但是呢里面锈的可能你不打开是根本发现不了的哈，拆过一根之后你就会发现管壁上全部都是铁锈，看到这样的流水你都没有勇气去喝一口。所以这种水管如果不换的话，那么哪怕你花几十万装修的新房子，无论什么样的一些厨房、卫浴，过几年的话可能都会被铁锈给它堵得死死的。所以如果是老房子，特别是90年代或者更早的一些房子的话，水电必须要全改，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个是不能省的。电线换成同心线，厨房卫生间单独至少走四平方的这个线哈。像我们这空调呢也要单独一路，水管呢一定要用 PPR 的抗菌管，最好是做一下全屋的水路的打压测试，这也是给老房子换血最好的一个办法了。能这个不能省的一些地方是坚决是不能省钱的。再来看看墙面的问题啊，你永远不知道一些墙面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像老房子的墙哈，看着挺结实，但是一铲子下去的话，其实里面的这个很多的一些问题就出现了。先说空鼓，90年代的房子很多都是石灰砂浆抹的一个面层，时间长了跟成体剥落是差不多的，只要手轻轻一敲，可能就会发现咚咚咚整个墙都空下来了。这种墙面不铲掉重做的话，你再好的乳胶漆，再好的一些墙纸墙布，肯定过两年会起泡，会开裂，会整体这个墙面可能都会掉下来，墙皮整个脱落的一些风险。 我也见过有一个业主，他呢是嫌铲墙皮又脏又吵，而且呢也是想房子住不了多长时间哈，非要直接在老墙上去贴瓷砖。你要说不那么干吧，其实呢也可以，但是如果后期出了问题，他肯定会要这个找后账的哈。结果其实没有几个月，瓷砖可能就会有掉下来的风险，水泥砂浆跟着墙面整体就脱落了，一整片一整片的往下掉，最后还要花更多的钱去返工啊，觉得哭都来不及哈。我们再来说说预制板的裂缝，很多老房子的楼板和这个隔墙是预制板拼装的，时间久了板缝之间必然会开裂，这种开裂呢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墙面，不是简单补个腻子就能够解决的。那这个房顶缝隙这个有的时候啊都能够塞下一根钢筋，而且楼上小孩跑两步的话你家就能够听得很清楚，并且可能还会有掉灰的情况，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就是预制板的这个裂缝出现了。

烦的是老房子的承重墙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业主他呢可能觉得我这个老房子既然买了是买的顶层，我呢想打通啊，这个变成一个大的落地窗，但是有一些设计师一拿到图纸一看，有些墙呢它是配重墙，虽然不承重整个房子的楼板，但是压只是阳台的一个挑梁，如果拆了之后呢整个阳台可能都会有下沉的风险。于是呢设计师也是跟业主解释了半天，可能业主觉得是不是嫌麻烦啊，你不愿意这样做，最后请到了结构的工程师来看，工程师也会说啊，如果拆了之后真的是后果这个不堪设想，所以有些老房子的这个墙哈，真的不是随便都能够去拆改的。所以对于老房子的墙面，特别是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些老房子，翻新之前呢必须要做一个全屋的空骨检查，所有空骨的墙面铲到这个红砖层重新抹灰，天花板的裂缝呢也要挂这些网络的加固，重要的是一定要拿到原始的结构图，找到承重墙和配重墙的位置，这些墙呢一根钢筋都是不能动的。再来说说防潮和结构方面的一些问题，老房子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防潮和结构的安全。首先要说到卫生间的防水，90年代的房子很多呢根本是不做防水的，就是水泥砂浆直接贴砖，时间一长了水呢也会顺着这个瓷砖或者是这个水泥地面往下渗，楼下的邻居呢真的是苦不堪言。那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案例，淋浴区的这个水呢早就已经是渗透到了墙体当中，整个墙面都是湿湿的，打开墙面一看，里面的红砖都能够挤出水来，钢筋已经是锈完了，整个卫生间都拆了，必须要重做，而且要花费不少的钱。老房子的防潮呢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以前的房子呢地面防潮做的稍微简单一些，装修呢你会发现墙角柜子后面呢总是潮潮的，时间长了还会这个长毛发黑，尤其是一楼的老房子，梅雨季节的话简直就是灾难的现场。不是说你装修没到位，而是这个房子本身可能就有结构方面的一些问题，原始的地方没有做好。

0: 再说一下结构沉降的问题，有一些老房子可能都是几十年了，整栋楼已经是有不均匀的沉降，有一些朋友家里面可能墙面开裂的比较大，这也是因为沉降的原因导致的，或者说是地面的瓷砖有这个起拱变翘的一些情况，也是因为这个房子可能不同程度的一些沉降，导致它没有全屋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平衡，可能都已经是相差两三厘米了。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说墙面怎么能不开裂，地面怎么能不这个起拱起翘呢？老房子在装修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预制楼板的隔音确实是一个问题。楼上走路，孩子跑跳，挪一个板凳，楼下都听得清清楚楚啊。每天小朋友可能都要在楼上练钢琴，或者说呢，都要在楼上蹦蹦跳跳的。哪怕是你做了隔音啊，可能会勉强好一些，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杜绝，就是因为预制楼板的隔音确实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建议如果说是老房翻新的话，卫生间的防水至少要做两遍，这个避水试验的话呢要做满48小时，一楼住户地面的最好也要做防水防潮的处理，铺这个防潮膜或者是做这个架空的一些空层，地面不平的要全屋找平，千万不要偷懒。对于噪音敏感的话，像天花板呢可以做轻钢龙骨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隔音棉，墙面的话也可以做软包或者是木饰面。其实呢，老房翻新哈，就像给老年人的家或者说给老年人做体检一样，不动不知道啊，一动有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毛病。很多时候呢，你以为哈，只是刷个墙、换个地板，但是打开一看，水电老化、墙体空鼓、防水失效、结构沉降，一个接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那所以呢，我也是跟很多的一些朋友去说，预算至少要留20%作为备用金，专门来对付这些意外的一些情况出现。虽然说前期花钱比较多，但是总比住进去出现问题再返工要强。其实老房翻新呢，比这些新房打造会更麻烦一些。旧房翻新不是面子工程，而是给老房子第二次的生命。水电的是血管，墙体是骨骼，皮肤呢就是防潮了，哪样都得做好啊！不要为了省钱去图方便，住进去之后呢，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好了，如果说是老房改造的话，通过以上几点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首先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先是我们的水电改造，接着就是墙面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防潮与结构的问题，一定要把握到位。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

0: 修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最近呢，我也是看到了最新发布的2026居住趋势报告里头有一个新的词儿，叫做是我主义。刚开始呢，我还在想是不是一个新的什么词儿啊？点进去一看，原来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家要是老是懒是兴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子应该适应人，而不是人适应房子。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哈，这个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是我主义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说到了是我主义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要适老。适老化呢，千万不要等到爸妈衰了以后才知道去适老化的一些改造。先说到一个数据啊，那很多的一些朋友都想到过说要给老年人的这个房子呢安装一些东西，但是有一些数据显示，九成在三个地方老年人可能会在家里面有意外发生。第一个是门槛石，第二是湿滑的卫生间的地面，第三呢是起夜的时候摸黑要找开关。很多人以为适老化改造就是装一个扶手啊，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扶手呢只是最基础的一层，真正的适老化改造呢是把安全藏在每一个日常的动作当中。先说说防滑啊，不要再去铺那些亮晶晶的大理石砖或者是小方砖，老人一摔跤的话，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厨房卫生间呢必须要用防滑砖，必须要做到防滑的这种处理啊，或者说是用这个仿古砖，表面呢虽然说是带麻点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啊可能沾了水之后也是不防滑的。所以真正的防滑砖要沾了水之后，我们要试一试看它是不是真的防滑。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哈，我觉得尽量洗澡的时候有一个小板凳，就是有一个 L 型的折叠椅加上一个扶手。虽然说老年人会说我还没老到那个份儿上，他觉得自己年龄并没有多大，可是真正如果真的有一天摔倒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老年人可能骨头比较的脆弱啊，很长时间才能够真正的恢复，这个时候不扶老也是不行的。所以尽量是能够在老年人的房间装

能够迈得过去，稍不注意的话是容易绊倒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本身年龄比较大，需要拄拐呀，有轮椅呀，如果说有一个长条的这样一个挡水条的话，也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畅通无阻。当然有这个挡水条对于年轻人的房间是很好的，它可能起到了很好的这样一个遮挡水面能够溢到外面的这样一个作用。企业灯呢也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装在踢脚线的这个位置。我也见到过有一个案例哈，就是业主给父母装了自动的感应灯，结果呢这个灯装在踢脚线的高度，老年人呢有的时候弯腰才能够触发这个感应器，必须用脚踢一踢，反而增加了摔跤的风险。因为这个感应灯其实最好它是装在距离地面30到40厘米啊，红外加微波双感应，人坐起来灯就亮，是刚刚好的。其实现在呢，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是独居，都会担心这个老年人跌倒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给老年人加一个拉绳式的呼叫的按钮，可以装在马桶旁边、淋浴旁边，伸手就能够够得到的位置啊。这个没有多少钱的花费，但确实能够解决很大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看适懒化的装修。说实话哈，不是鼓励大家当懒汉，有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心疼很多上班族的。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但是呢周末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收拾家，去收拾碗筷，收拾屋子啊。适懒化的本质是从源头减少家务劳动，让你把时间留给睡觉，留给追剧，留给陪家人。那去家务化其实呢之前也是跟各位去聊到过哈，这个很多的一些方法都能够做到去家务化。我见到过有一些业主，他呢是洗衣机放在阳台的最右角，脏衣篓呢放在卫生间的最里角，中间呢隔了一个客厅和餐厅，每次洗衣服都的是从这个脏衣服穿过整个的房间，这样的设计其实就不是最优的一个动线。我们最优的动线就是少走一步是一步。比如说呢，理想的状态就是洗衣房、烘干机、脏衣篓、收纳区全部放在同一条的动线上，最好在一面墙或者是相邻的阳台的区域。更极致的做法呢是洗衣机抬高10到15公分，那你收放衣服的话都不用弯腰了，腰省劲了，也是能够懒到位了。还有呢就是最好是能够专门设计一个熔乱区。熔乱区呢其实就是不用天天收拾的这样一个地方，通常呢有一个半开放的一个柜子，或者是带帘子的一个小收纳格，像小朋友的画笔、玩具，早上扔下来的一些比如说不穿的外套，或者说随手扔了一些快递帘子一拉，门一关，干干净净这样的话我们拿取也不超过3秒，收纳不超过5秒，这样每次收纳东西的话都不会觉得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了。如果说你是刚刚要装修房子的话，水电阶段其实就可以做一些懒人的设计。比如说你要想装扫地机器人的话，上下出口的地方比如说出口水源电源以及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放置的位置，还有像洗碗机、垃圾处理器、全屋的智能开关以及电动窗帘、全屋净水，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好用的，并且呢能够帮助我们解放双手。再来看看是兴趣化的一个改造，也算是能够成为我们精神的一个充电站。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专门的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跳舞，可能从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舞蹈工作者，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里面也可以不要传统的客厅我们就可以打造一个四面的一个比如单面的镜子和一个把杆，那么周末的话有一个房间就可以专门用来跳舞啊，锻炼锻炼，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兴趣爱好。比如说呢有些人喜欢弹钢琴，那有一个房间呢就可以打造一个琴房，让自己能够有一个独处的空间，每到周末的话在这边弹弹钢琴，更好的放松一下，来解决一周的疲惫。
像有很多爱好阅读的朋友啊，窗边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天花板的书架啊，再配一个单人的扶手椅啊，一个落地的阅读灯啊。

0: 不要做开放格是容易进灰的，加上玻璃门或者说移动的这种门都可以，就可以打造一个小小的阅读区。还有很多朋友有手办啊、模型啊，有很多收藏娃娃啊等等。一面玻璃的封闭展示墙，内嵌一些灯带防落灰，轨道射灯精准的这个打射，每天回到家看几眼，比什么样的一些玩具可能都解压都管用。像手工绘画模型制作的一些爱好者呢，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大一些的工作台，上方呢可能有洞洞板，下方呢有很多的一些抽屉作为收纳，电源也要比较多啊，可能要有很多一些你这个做手工啊绘画模型需要用到的一些电烙铁啊、热风枪啊、打磨机啊等等，这些工具要插电。像音乐爱好者的话呢，不需要这个去做专业的隔音墙了，在某一个卧室和书房可以做一个防火防音的一个砧板，那么地面呢可以做浮动的一些地台，再加上隔音门啊，邻居不会起到投诉的作用啊，家人不嫌弃，半夜弹琴去打造音乐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说到这些呢，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门的房间去打造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呢，也不用多余的房间吧，你可以在卧室的一个角落、客厅的一侧、阳台的尽头划分那么两到三平方都可以。阳台呢，可以放一个升降桌变成手账区，卧室呢，可以放一个瑜伽垫、香薰机变成自己的冥想区，客厅呢，可以放一张折叠的椅子啊，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不需要多么的昂贵，一盏专属的灯，一个坐着不累的椅子啊，一个不会被别人打扰的空间，我觉得就是我们精神上的一个小角落。可能刚刚说到这三块呢，很多人也是有点懵的啊。家里既有老人，又想偷懒，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该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法则，就是老人安全排在第一位，懒人动线呢排在第二位，兴趣空间只能够用剩余的面积里面去任性一下了哈。那因为老人呢是不能够妥协的，涉及到生命安全。这个适懒化呢可以靠我们的这个工作习惯呀、工具啊来弥补，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呀、手动这个打扫卫生的一些机器都可以。兴趣爱好的话，它毕竟是可以移动的，比如说吃饭的桌子我们也可以利用起来啊，也可以打造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其实呢，一个家最好的状态呢，不是像样板间那样随时可以拍成杂志的封面，你要在里面呢必须要过得舒服啊，不要伺候这个房子，要用这个房子呢为我们所用。比如说给老人做一个扶手，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可以操作的空间台，给厨房呢做一个动线的优化，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能够打造一个小空间比较舒适的一个区域。那新的一个住宅的一个区域呢，就是不要让家去伺候你啊，要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去舒适一些，让家和我们自己能够融为一体。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

0: 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2: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1: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2: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三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
1: 考虑到了。
2: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1: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2: 是的。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2: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
1: 特别放心和省心。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
1: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啊。
2: 是的，
1: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2: 对，
1: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2: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 验现场的时候，都妆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瓶，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的一家装修公司，
3: 就没有给他提醒。
2: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3: 啊、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2: 对对对对，
3: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2: 对对对、
3: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2: 是的，
3: 我们是不同的啊。
2: 对对对，
3: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2: 是的，特别省心。
3: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3: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2: 那肯定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3: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哎，你好。
3: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

0: 装饰公司的呢？
1: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担保装的，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这孩子结婚就是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0: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都替我想到了。
0: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1: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来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0: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1: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0: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1: 啊，
0: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1: 装两年了，
0: 两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1: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啊，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0: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1: 对对，
0: 对吧？
1: 满意。
0: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1: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0: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1: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0: 他满意吗？
1: 满意，很满意。
0: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1: 是的
0: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2: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D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3: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4: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5: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4: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5: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4: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接近的一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的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来锁定节目，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楼市。也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大家可以在此留言。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在12点半之后啊来这个和大家开通，所以说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先来了解一些房企目前的一个状况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万科。万科化债，一场没有捷径的远征啊，是怎么一个回事呢？万科的债务重组正在逐步形成一套可以复制的公式化的路径。最近呢，万科是发布公告确认其2023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的本息兑付调整议案已经是获得了持有会议高票通过，该债券的余额达到20亿元。

元，票面的这个利率啊已经是达到 3.1%。 原来呢到期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12号，但是经过表决之后呢，兑付的期限要继续再延长一年。至此，今年以来，万科已经是完成了5只境内债券的展期，累计的金额达到了108亿元，而且方案的核心的高度统一，10万元的小额兑付加40%的本金给付，以及60%的展期一年，还有资产增信质押。几乎在同时，万科内部的治理也是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就在本月，万科董事会也是通过了高管薪酬管理新规，明确要求高管绩效薪酬占比不低于 50%， 同时呢建立薪酬止付与追索机制。更多棘手的问题呢其实也浮出了水面，比如说用于质押增信的昆明、武汉的项目的应收的账款实际的价值能否覆盖风险，还有一些大股东啊这样的一些集团，它自身可能就比较承压，对于万科的输血还能够持续多久啊？还有就是薪酬改革是否会引发核心的人才流失，进一步拖累本就低迷的营业态势。其实这些都是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本次23万科 MTN002 展期落地啊，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万科呢，它是完全沿用了今年以来摸索的一个新的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每一步呢都尽力贴合债权人诉求与自身现金流的承压能力。固定兑付，针对个人投资者采取小额安抚策略，对同一展期的持有人单个的账户无条件的先行兑付10万元，无论是万科的债务展期方案如何精巧，那都没有办法回避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就是一年的缓冲期之内，万科能否真正的走出危机？那这将取决于三大关键的变量，一个呢就是全国楼市是否可以有实质性的回暖，第二就是万科的存量低效的资产能否卖掉，第三新的管理团队能否稳住经营。所以目前万科倾尽所有换出的这些筹码，艰难地换来了他们一年的时间自救，但是市场会不会给这样的一个机会，现金流能否撑得住，那一切尚未定论。这是万科啊目前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徐州的相关的楼市发展以及城市的变化。徐州重要的地铁也是传来了消息，今年交通发展呢是徐州城建的高频词重头戏，地铁的建设呢也是再提速，两条新的地铁也是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进展。地铁通了，然后大家的出行更方便了，那地铁周围的一些这个房子啊可能也会迎来一些价格上的变化，或者是说在选址的时候呢，哎，有一些房企可能也会更加的注重地铁附近的一些土地的板块了啊。我们首先来看看是哪几条线路啊。第一个呢就是地铁四号线汽车南站的主体的外围的结构已经是完工了，南三环路站一直到南七风景区间右线也是顺利的贯通。第二呢就是地铁五号线17的仙岛黄山垄站，主体的维护的结构呢已经是全部完工，主体的基坑开挖已经完成了 62%， 计划在今年的12月底前将实现主体结构的封顶。作为徐州市轨道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地铁四号线呢是串联城市西南至东北的关键的通道，地铁五号线也是串联了九里片区中心还有老城片区的人民广场的一个商圈，包括霸山片区和徐州新城区。未来两条地铁的开通也将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的交通的运行的效率，提高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的能力。首先呢说到这个一号啊，就是四号线一期工程加速推进了主体以及区间的隧道的施工，作为串联城市西南至东北的关键的地铁的线路，徐州地铁四号线的一期工程呢也是备受市民的关注。那目前啊汽车南站这一站啊主体的维护的结构呢已经是完成了，计划在今年12月底前封顶啊，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来分享咱们徐州的相关楼市动态。刚才说到的是地铁的线路啊，地铁线路的建成修建之后呢，其实对于整个城市的交通发展，包括房地产的发展也是有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因为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6年3月份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数据的相关的内容。徐州地铁呢，以四条线路的运营里程95.1公里排在了全国第31名，三月份的客运量呢是达到了1111.4万人次啊，所以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商业续建徐州市中心啊，这个大起飞。徐州市中心呢也是要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升级，盒马新店的入驻，苏宁广场负一楼盒马生鲜啊已经是开始进行了一个商业的续建。还有就是天成大厦自中央百大撤出之后呢，也是爆出了一些新的动作，项目呢开始续建，现场的工人和施工的声音呢也已经是有了，即将迎来全新的面貌。还有就是现在啊，精英的全新的外立面已经是呈现，德基的双塔也已经是封顶，其中一座的玻璃幕墙也已经完工，正在加紧的去推进东塔立面的施工与内部的装修工程。所以未来这里呢也会成为淮海经济区全新的一个打卡地，也将成为徐州人民游客啊会有更高质量的更多元的一些消费的体验场地，也是助力市中心的这个商圈可以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台阶。我们展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吧，刚才是简单的来说了一说啊，盒马生鲜这个店啊进入到市中心，其实在前不久呢，咱们徐州两家盒马的店呢是同时一天开业，人气非常的火爆。那如今呢又有盒马先生的这个消息传来啊，盒马先生呢是入驻到了苏宁的负一楼啊，现在已经开始施工了。那据消息呢，这个可能盒马今年在徐州的门店的数量啊将会继续的来去扩张啊，可能会更多一些。另外还有就是在市中心有一座建筑也是即将重生，就是天成大厦，它就是位于啊原来的这个北大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呢在2003年的时候呢，这里就被列为了徐州市中心商圈的重点工程，但是开工之后呢屡次停工，一期的群楼在建成之后，二期的塔楼在2012年的时候呢停工烂尾了，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项目呢它也是多次变更啊，从什么曼哈顿广场啊、天成国贸啊、力宝城啊、银座商城啊变来变去，反正都是不太行。那接下来会有一个新的动作，那不知道在这个新的项目建设好之后呢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变化，因为接下来德基也是要建成了，那连带着那一片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拭目以待啊。第三呢，就是咱们市中心的商圈其实也正在全力的去破圈，凭借业态齐全、手店聚集、文旅商深度的一个融合，所以现在呢这个客流人气啊都是非常的旺啊，消费的能级呢也是长期稳居在全省的前列。市中心的板块的人居呢也在不断的升级，今年就有不少啊这个纯新盘的一个亮相，不仅有四代宅的洋房还有别墅，那在这可能以前都不太能想象。哪一个呢，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市中心范围之内的。第一个就是天喜纯苑，首先这个项目呢它的一个位置非常好，距离市中心的商圈的直线距离呢只有1公里，其次就是产品也非常的能打，打造的是洋房和别墅的一个产品，只有154套，非常的稀缺，而且是徐州首个超四代别墅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凤起云喜啊，项目是位于配套成熟的二环内，2公里之内就可以抵达鹏城广场商圈，周边呢也是汇集了像四院、妇幼保健院、解放路小学、徐师一附小、江苏师范大学等一些资源。项目的这个容积率呢只有 1.2, 打造了4栋7到8层的一个洋房，1栋11层的洋房只有130套，它打造的同样是四代的产品啊。其中呢四代洋房的建筑面积呢是在
142到248平。那预计近期呢可能会释放具体的一些商品的产品的信息。六月份呢会公开实景的示范区，所以比较喜欢市中心板块的觉得这里生活很便利啊，哎。

人气很旺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年在这个市中心的板块当中的一些新的项目还是非常多的，而且大家要知道，在市中心的这些板块啊，它建成之后，它以后肯定是会越来越少的，因为毕竟嘛，地方就这么大，建的多了，那后续肯定就没有了。所以想在市中心范围之内来置业安家的朋友呢，今年可以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了啊。好，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有问题想要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了。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政策
7: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8: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的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啊，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还有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可以留下您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0也为您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和各位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和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地方的事儿啊，又发生了哪些楼市的一些啊有趣的故事。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9: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了啊。深圳楼市新政火速见效，有豪宅盘呢，一天是成交了10余套。香港等一些客户呢。

0: 也已经是加入到了购房大军。那这一波的政策带来的热度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嗯，好的。
0: 嗯，
1: 五一假期之前呢，这个深圳啊出台了这个楼市优化的新政策，聚焦这个核心区限购松绑啊，还有公积金贷款提额啊两大关键维度，给这个楼市呢注入了强心剂。新政规划福田、南山、宝安、新安为这个核心放宽区域，深户家庭呢最高可购三套，社保满一年非深户家庭呢可购两套啊，持这个居住证的这个非深户家庭无需社保就可以购置一套。同时呢，上调公积金的基础额度，叠加这个多孩首套上浮政策之后，家庭呢最高可贷额度呢可以达到350万，大幅降低了这个置业的利息成本。
0: 是的。
1: 嗯，新政落地恰逢呢五一小长假啊，这样呢成为检验市场风向的一个窗口期。记者呢先后探访了观山海、深铁桂湾、凯旋门，还有联发红山新墅等这个典型楼盘，覆盖南山核心豪宅和这个龙华刚需的什么改善板块。
0: 嗯，
1: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啊，深圳不少楼盘的这个营销中心呢是人头攒动啊，429新政的政策红利快速的直达市场的终端。
0: 没错，那么记者呢首站呢也是来到了位于前海妈湾片区的这样的一个观山海的一个项目啊。在这个项目的市场上呢，它主要就是以低容积率的产品而闻名。那据现场的某置业顾问介绍说，这个小区的容积率呢仅仅是只有 2.65， 以小高层的产品为主。说在当日看房的现场，过来看房的人群呢并不算特别多。那现场的这个置业顾问也就坦言，因为啊项目95平的三房产品目前已经是基本上全部卖光了，那目前主推的呢就是110到115平和138平的一个四房产品了。
1: 在这个市场的热度方面呢，项目新政落地以及这个五一假期啊、首日成交放量，单日成交呢达到10余套，既有总价7-800万的这种小户型房源，也有2000多万元级别的这个大户型产品。购房者呢，也大多呢是前期以实地看过样板房的意向客户。
0: 嗯，
1: 429楼市新政出台，直接加速了这批客户的一个下定置业节奏。啊，这些顾问坦言呢，这个新政放开核心片区住房限购名额之后，不少多子女家庭、置换改善家庭直接解锁了购房资格。
0: 嗯，
1: 前期长时间观望积累的这个意向储备客户不再犹豫，然后呢，集中敲定房源。快速入市。某置业顾问表示呢，他说我们在这个新政落地后的第一天啊就成交了10多套。假期首日下午已经有4组客户预约到访看房。每逢五一这类看房高峰期，到访客户集中啊，这个繁忙时段呢甚至只能引导客户自行参观样板间了。
0: 啊，是的。
1: 有看房者认为呢，目前深圳市场呢已经处于一个底部震荡阶段，下跌空间非常有限，接下来呢只能是横盘时间长短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现象呢，深圳贝壳研究院院长表示呢，本次新政啊是这个深圳楼市政策优化的又一个重要突破。
0: 嗯，
1: 不仅打破了核心区域限购壁垒，能有效的激活更多此前被压制的潜在购房需求，也给这个刚需和改善群体呢提供了强有力的这个信贷支持，大幅度降低了两类群体的购房门槛和资金成本，预计呢，将会给这个市场成交量带来快速的这么一个拉动效果。
0: 嗯，没错。那据乐友家的数据啊，在5月1号首日的时候，深圳乐友家的门店的带房的看量呢就已经是上涨了 31%， 二手房的带看量呢同比是上涨了 58%， 二手门店的签约量同比呢也是上涨了 114%。 那另外呢，根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5月1号，贝壳深圳合作的门店二手房的签约量呢同比的涨幅也达到了 67%。 而且乐友家研究中心还向记者透露啊，说此次新政不仅是激活了深圳本地的一个刚需和置换的需求，还打破了地域的壁垒，在核心区呢也是吸引了大量的一些外地的购房者入场。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了深圳啊。那深圳在五一假期期间啊，五一假期节之前出台的新政，但是新政的一出台，在整个五一期间啊，也是让这个楼市呢小火了一把。其实不仅仅是在深圳，那这两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不少的一些城市，在五一假期之前呢，都出台了一些房地产的相关的新政啊，也是为了能够刺激五一期间的楼市的一个这个热度。但是呢，大多数的这些城市在新政出台之后的表现呢，都是非常的不错啊。包括我们今天和大家举的这个例子，深圳啊，看样子这个政策的刺激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稍后呢，会来到我们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说朋友们关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啊，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如果说有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直接和大家一起来解答。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最近的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3: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2: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呢，可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啊。关于房地产的问题呢，房地产专家曹科老师呢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就先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热点内容。然后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可能这个电话它这个信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稍微多等待一下啊，我们会把电话接入到直播间。好了，曹老师。
1: 好的。最近呢，有关于这个学区房的这个话题呢上了热搜啊。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5月8号啊，这个南京呢突然甩出了2026年的这个义务教育的招生新办法。这个消息一出来呢，整个南京的这个家长群啊、业主群包括中介群都炸了锅啊。更魔幻的是呢，不光是南京人在惊慌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武汉啊，全国各地的网友都涌进了评论区来刷屏啊，纷纷留言。那我们这儿会不会也跟进啊？就我刚签的这个学区房的合同还能不能撤啊？手里的这个学区房啊，是现在卖呢还是再扛一扛啊？一个城市的教育政策调整，凭啥让全国的家长后辈都跟着发凉呢？好，看看呢咱们
0: 对，是的，我们这个话题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聊啊。因为我们的线上呢已经是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主持人曹考老师。
1: 哎，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2: 我有一套房子在黄山新村，四楼67平方，我想问问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四楼67平方，黄山新村。
2: 一室那个一梯三户的是？
1: 一梯三户，你是边户还是中间户啊？
2: 我是边户吧。
1: 边户是吧？房子呢？是刚刚说四楼是里面是什么情况？装修了还是？
2: 小三室。
1: 我知道。
2: 是小三室，97年。拆迁安置的那个房子。
1: 是毛坯房还是装修了？
2: 已经住多少年了？
1: 就是老装修，有装修，但是老装，是吧？
2: 老装。
1: 小三室67平方。
2: 您
1: 意思问一下价格大致多少是吧？
2: 对。
1: 行。你这个房子97年呢，到现在的话，
0: 时间挺久了啊。
2: 就是小屋市场拆迁的那样。
1: 我知道了。那你这个房子可能就卖不上太多了。你要是想挂牌的话呢，我建议你呢反正考虑价格定在33万左右。
2: 33万。
1: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曹老师。
1: 说。
2: 现在交易房子他不说按你卖的给你交什么税，他给你什么，他给你估价按那个一套程序说的，是这个情况吗？
1: 对，就是你缴税的时候他会给你估价，按他估的价来缴税。
2: 那他估价能给咱估的悬殊不大吧？
1: 他估的话呢

0: 是按正常的市场价格来估。
1: 哦。
0: 就什么呢？就是你在交易的时候，你的这个交易价格，你比如说你找了一个买家，你们谈定的这个价格，有可能是正常的，有可能是不正常的。所谓不正常呢，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说呢，其中一方买卖方吧，其中一方比较着急，这样呢会导致你们的实际成交价格和正常的成交价格偏离比较大。那你要偏高了，那估计可能就没什么问题。那你要偏低了，这牵扯到税收流失的问题，对吧？比如说你正常价格是30万，然后你们自己，哎呀，咱写个少一点，能少交点税，写个10万吧。那对吧？那税务部门一看，那不行啊，那你那10万，那肯定不能那个，他就要给你评估。
2: 嗯。
0: 但如果说你们写的价格就是30万，他看，哎，你这个价格和正常的市场价格基本上就差不多，他可能就不给你评了。他说，那你就按这个价格正常走吧，就去缴税吧。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哦，是这个情况。
0: 对，就是你的这个价格得是正常的。那你要是偏离了正常价格，他就肯定要给你重新评估。
2: 是的。
1: 那你想着估着吧，曹老师。
0: 嗯。
1: 在30万到13万。
0: 嗯。
1: 因为他要估计也都是差不多离这个数是吧？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为什么说叫正常的价格？就是说。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周边你的小区里面有类似的房子，它会有成交，它底面是
1: 有，
0: 对对对，它是有数据的，它就知道这个小区里面正常价格大致在什么区间上，它呢一般呢也不会说给你往高的靠，它一般是中等偏下的给你靠，然后
1: 行吧，差不多就行，反正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按徐州话差不多就行。
0: 差不多就行，因为什么呢？因为评估的话呢，它主要是怕就是你这个价格偏离。太多
1: 哦，
0: 因对吧？哎，导致这个税收出问题
1: 啊。还有第二个问题，曹老师，
0: 说
1: 那个价钱低就不卖，就给孩子。他要过户给孩子，他们说有一不要什么缴这钱那钱，有一个什么窗口吧？网上说的，什么物证什么窗口说的，那个窗口只拿80块钱，我觉得有可能吗？
0: 这个事儿你这样。你可以到窗口上去做一下咨询，
1: 啊，问一问。
0: 哎，对对对，因为你反正得去交易，是吧？你可以提前把这个事儿呢，比如说你们一起到那个地方去，如果有这个窗口呢，当然最好。以前的话呢是没有去这个做法的。
1: 哦，
0: 知道吧？
1: 6月1号有什么新的政策没有？关于这些房子问题？
0: 目前还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对对对，交易这块没有什么明显的新的东西。
1: 完，那谢谢您啊，曹老师。
0: 好的，
2: 好的，也感
1: 谢
2: 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0: 好
1: 的，谢谢啊。
2: 哎，好嘞，好，再见。好，那么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信任啊。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子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些老房子，可能时间比较久远了，那他现在这个估值大概是多少不太清楚的，或者是想办理一些这个房屋过户啊，或者是买卖这样的一些手续不清楚流程的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才我们的话题还没有讲完啊，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依旧是为您开通。好的，
0: 好的，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提到了南京是吧？这个出台了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新政，
2: 是的
0: 啊。然后呢，让全国的这个业主和家长呢，都跟着有点慌。为什么呢？因为南京的这一次的新政啊，针对的不是他自己，有可能会是全国的学区房，哈。这个官方的文件内容很多啊，也很绕，那直接呢给大家划重点啊，看他到底说了些哪些东西。南京啊，这次出的招呢，核心就两条啊。第一条，全市公办中小学取消提前一年落户的要求。什么意思？以前你想让孩子上某个优质的初中啊，得提前一年啊，把户口迁到这个房子里，房子买好，人住进去。啊，有的区域可能更严，要求你5年级的时候你就能把房子买好，不然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好了，南京明确公办小学啊，去年呢已经取消了这个限制，公办的初中今年也要跟上。 只要在正式报名之前，就大概是五月中旬到下旬那个窗口期，把这个户籍、房产证、实际居住三一制搞定就行，不要再抱着房子等一年啊。时间这个成本呢，从年压缩到月啊，那些为了占学位硬扛了一年甚至两年的这个学区房质押的这些玩家呢，可能就要被政策给踹了一脚啊。第二条啊，鼓楼、玄武、建业、秦淮、雨花、江北新区六大核心区彻底取消学位年限锁定，这个才是真正的王炸。什么叫学位年限锁定？以前呢，一套学区房小学六年内初中三年内只能提供一个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入学啊，但多胞胎可以特殊一些吧。你呢可以理解为你家孩子用了这个学位，这套房子呢就被锁死了，你想卖下家买了也上不了学，除非等孩子六年后或三年后毕业，这个学位才能重新出现。
2: 嗯，是的。
0: 哎，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家长呢为了一套学区房，从孩子还没上学就开始倒腾，一直到孩子到初二初三才能把房子脱手，一套房子在手里面转了个小十年，中间的这个房价波动、贷款利息啊、市场的一个变化啊，都没办法，都被锁住。家哪怕中途家里需要钱，或者看到房价波动啊想卖也不好意思，锁着呢跑不了。现在好了，取消了，房子入学之后啊，孩子入学之后，房子呢随时可以挂牌出售，而且是买家把房子拿到手第二年就能正常使用学位。哎，锁仓变成了叫什么无限自由行，学区房的这个流动性瞬间就从龟速飙到了光速啊。
2: 嗯，
0: 以前那些学位被占用降价几十万甩卖的这种房源的标签呢，以后在南京的核心区就再也看不见了啊。这是两个比较大的变化啊。看看时间啊，咱们
2: 稍后广告之后，对，继续和大家再聊啊。那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你对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也想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提交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要要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回答一下朋友们啊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和留言的问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我们刚才的这个内容呢也会给他做一个收尾和总结，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好的，曹老师。
10: 好的。关于刚才这个话题呢肯定是没有讲完，这样吧，我看这个时间呢可能也不多了，这个话题留下次节目再详细给大家说吧。
9: 好的，
10: 咱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啊。
9: 好，我们看看大家的一些提问啊。
10: 啊，嗯，听友问，老师，我100万的这个预算啊，西区啊，你能帮我推荐个小高层吗？啊，这是又是一个选房的。西区呢，说句实话，小高层，应该说和它整体的体量来说呢，小高层并不是太多啊。你要是去想100万左右的预算，我就建议呢，先去做一个怎么说呢，算是探盘吧，先去了解一下，对吧？我觉得能够算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你像这个淮海世家啊，包括这个云南天境。还有这个翠微朗庭，对吧？你呢去把这三个楼盘呢先都看一遍，对吧？然后做一番比较，对吧？然后呢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去看看哪个更适合你，如果再有问题，是吧？然后呢再发信息或者直接打电话，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问题呢说句实话相对有点笼统，是吧？只是给了个预算。但是我觉得这个钱呢应该看这几个呢应该能 hold 得住，是吧？先去看一看，心里还有个数。
9: 对，可以把这个问题问得更细致一些啊，这样范围能缩小一些一点。
10: 对，你看一下，然后做个比较，心里有数了，然后呢我们再继续交流。
9: 好的。
10: 听友问他，老师离婚了想买个小户型20来万的好买吗？可以这么告诉你，非常好买。
9: 20来万
10: 呢？为什么？因为这次大家知道这几年呢，因为市场处在调整期，对吧？
9: 是的。
10: 价格呢，普通的这种住宅调的幅度都比较大啊。那么这种小公寓的话，因为它是非主流产品嘛，是吧？有的还是那种商业的小公寓啊，这种小户型，折的就更厉害了啊。但如果说你说我20万买个标准小户型。那这个只能买那个了，买一些老破小了。但如果说你说我买一个想不是很差的，那就买这种公寓，20来万能够拿下，是吧？因为现在公寓的价格呢折得比较厉害，比普通的住宅还要厉害， 啊，在一些比较核心的地段，它的这个价格呢，就包括是新房的价格，顶多也就是四五千，要是二手的可能还要便宜。那你要20万的话，能买一个四五十方的这种小公寓，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9: 对，问题也不大啊。
10: 对，
9: 嗯，
10: 而且房龄呢还都不算是太长，
9: 嗯，
10: 对吧？嗯，你可以去看一看什么呢？比较集中的，你像那个云龙万达，是吧？那个地方有不少的这种小公寓，还有什么地方？就是那个东站附近的那个核心，
9: 嗯，
10: 核心里面这种小公寓也比较集中。
9: 是的，
10: 嗯，要集中的话呢，他们就相互竞价，这样的话你容易把价格谈下来，对吧？那周边呢，因为相对来讲也比较繁华，使用起来也相对比较方便。其实呢，对于小户型啊，包括这种公寓产品，之前呢我们也聊过，这种房子呢它不是主流产品。房子这一块呢，因为一梯多户，啊，户型又小，是吧？不一定非常，房子不一定非常值钱。那正因为如此的话，你在选的时候就一定要选一个非常值钱的地段来缓冲一下，对冲一下，
9: 嗯，
10: 对吧？你说我房子可能一般，但我地段非常好，周边的配套比较全，交通也比较方便，我主打一个这个，对吧？
9: 就它总得占一个不错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10: 你要找一个相对偏的话，一个小区旁边，对吧？临时搞了这么一个，那这以后就相对比较麻烦了。
9: 对，
10: 像这种公寓，你以后假如你以后发达了，你换好房子了，对吧？这个房子你要卖要租，你可以随意。你不住，你不去用了，你马上就把它租出去也是非常容易的。
9: 嗯，
10: 你要觉得价格低，你觉得没啥意思，我们留着租，可以搬到，因为什么？因为。

0: 位置相对比较好，交通比较方便，使用的人是有的，只是价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可以高一点，行情不好的时候你低一点，但一定能找到，就一定能租出去，能找到这个使用人。但如果位置比较偏，哎，这个就比较麻烦了，知道吧？嗯，到时候房子就只能闲在那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找不到使用人，价格低，那就不是价格的事儿。
1: 就那房子可能大家都不想去住。
0: 对
1: 对，所以还是要考虑的长远一些。
0: 对，因为这样了，你要在一个核心的位置上啊，是吧？然后周边呢，相对比较这个配这个周边的这种设施呢比较齐全，那么你住方便，那么以后往外卖啊或者往外租也都会比较便利。这样的话呢，哎，不是以后哎我买房以后卖不掉了，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嗯，行，先回答到这儿。
1: 好，这是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啊。包括像现在买一些这个二手房，尤其是次新房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时机。大家如果有一些拿不准的，或者是说想看什么样的房子，更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这样，他以后考虑的更长远的一些使用的这样的一些要求的啊，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我们经常说呀，这人呐，要言而有信，一诺千金。哎，如果是答应别人的事儿啊，包括跟人签订的合同，您就不能随便的反悔、撕毁合同，这都是不行的，是不是？王教授，做过一期节目，曾经评论到啊，这个某网络平台在销售一辆奔驰轿车，标价标错了，标的是几千块钱，当时立马就有人抢购走了。如果是商家标错了这个价签的话，哎，作为消费者的您，有没有成功薅过羊毛呢？消费者刘先生在电商平台拍卖捡漏的栏目中的一家二手车拍卖店铺，以整车价7500元的价格拍下了一辆原价为20.4万的奔驰二手车，而且完成了整个付款流程，但是店铺却没有发车。他们联系刘先生说，之前是价格标错了，要求刘先生退款，并愿意补偿刘先生100元。从捡漏10几万元到补偿100元的心理落差，气愤的刘先生将对方诉至法院。
3: 能尽力挽回就尽力挽回吧，
4: 不要有抱着占便宜的心态吧，这种坑就不要入就最好了。
5: 商家出现失误了才这样，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6: 如果在消费者没有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况下，商家自己负责吗？
0: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但商家不能随意取消订单或是要求消费者退款，而是要通过向法院起诉。具体能否撤销合同，需要由法院来判决。
2: 其实说心里话，人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哎，所以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商家标错标签了，可以撤回吗？王老师，
7: 我们说这种商家标价错误啊，往往带来了是个异常的交易啊。
2: 嗯，
7: 那消费者基于自己想获得更多利益的这种消费心理，往往他就不是基于自己正常的消费需求买那一辆汽车了。
2: 嗯，
7: 他有可能下单100台汽车啊，这么便宜，我一下买100台，这明显的就不是个正常交易。
2: 嗯，
7: 哪怕你下一台汽车，他几千块钱，这也明显不是个正常交易。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商家一个后悔药，这其实要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利益平衡啊。
2: 嗯，
7: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经营者而言，如果一时不慎标错了价格，假如啊他是认识正确的情况下，是不会标这个价格的，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这种悔过的机会、悔过的机制，就是民法典147条所讲的基于重大误解所做出的民事法律行为，你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2: 嗯，
7: 而我们这次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的第19条就进一步的把重大误解的认定标准及其救济机制做了一个细化。
2: 嗯，
7: 可以说这是利益横平法则的一个生动体现。
2: 嗯，但是在一些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案例啊，你比如说有一些矿泉水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气泡水标注错了价格，但是我们发现已经产生了几百甚至上千单的交易了。那出现这样的情况，立法官还这商家还能撤回吗？
8: 我们说这个买卖合同，我们看到日常购买货物品的这个行为呢，我们在这个法律上我们叫这个买卖合同关系。

0: 那我们买卖合同关系呢，这个合同的这个成立是由这个要约和这个承诺来构成的。我们说这个合同的这个可撤销和可变更的这个合同呢，绝大多数情形啊，这个受欺诈啊、受胁迫这样的这些情形呢，它都是由这个相对人的过错造成的。只有重大误解这样一项，它是由这个自己己方的这个过错，也就是这个标错价格的这个过错来造成的。那其实我个人认为啊，不，无论是这个线上还是线下，我们受这个法律关系的这个约束，那不管是这个合同如果确实是一个由于重大误解所产生的这个合同，还是可以申请撤销的。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层面呢，其实有一些商家看似它是标错价啊，当时我记得参加这个电子商务法的这审议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这个情况，大家有过这样的这个讨论。它看似是标错价，其实这个标错价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噱头，它是一个有意而为之，
1: 有可能是一个商业营销，
0: 对，为了它营销的某种手段来够故意的标错价，这种情形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2: 对，那是价格欺诈。
1: 好，您看，一说到这方面啊，这王教授义愤填膺啊。确实，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因重大误解造成的价签标错的商家的行为。当然了，在一定情形之下，某些商家还会出现造假的刻意。哎，其中就包括大数据杀手，您经历过吗？
3: 就是订外卖，刚开始他给的优惠力度很大，然后你开了会员之后，然后你在他给的一些优惠啊和满减就变少了。
4: 说经常买平台的某个东西，可能比如说正常价可能是30，但是他可能你经常用这个号可能就是40或者是40多，
5: 推一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可能再次购买的时候，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都会跟你以前不太一样。
6: 像一些订房啊或者像打车之类的，有时候朋友的手机上和我看的就价钱就不太一样。
7: 原告胡女士由于经常使用某旅行网官方软件，成为了其钻石贵宾客户，享有8.5折优惠的权利。2020年7月，胡女士以2889元的价格在平台上订购了一间豪华湖景大床房，却发现该房型的酒店实际挂牌价为1377.63元，胡女士多支付了1倍多的价款。随后胡女士联系了平台，但平台以自己只是平台方为由，只退还了部分差价。之后胡女士以被进行大数据杀熟等为由，将对方告上法院。
1: 两位有没有经历过大数据杀手？
2: 我的确是有切身的经历。我基于工作需要啊，有一段时间是每周都要在一个酒店进一个房间，但是我在入住之初啊，我发现根据商家的指示，我在他的 APP 上来下单，那个价格是十分优惠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在 APP 上定价呀，已经从来都不会遇到一开始我消费时的那个优惠价格了。我都比我一开始消费时的这个价格要高出50甚至更多的这个价款。
1: 但这种我觉得是很正常啊，人家可以回答啊，这可能是某酒店开张不久做的一个营销手段，可能这个营销期已经过了，原本的优惠结束了。
2: 的确他们也经常会这么跟我讲。因为我说你这家酒店你不是新开张的呀，你是一家老店了呀。而且我可以去对比其他的消费者，在这个时间段他定的价格为什么比我要优惠那么多呢？难道是因为我是一个熟客，你已经吃定我每周这个时间都要来订房，你就给我故意抬高价格吗？而且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来去佐证啊，一方面去对比其他消费者的同向消费，另一方面我还要去看我去询问查询我在你的前台订房的价格是什么，我在 APP 上订房的价格是什么，如果它也有明显的悬殊，这些都可以来去佐证它是不是基于大数据杀熟对我进行价格欺诈。
1: 那如果发现了大数据杀熟，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措施吗？
0: 首先呢，我们要有这个证据意识，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需要有这个证据意识。然后我们要固定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他给我的价格是多少，他的门市价是多少，包括我给他打电话，假设说我以这个陌生人的身份，我去给他打电话说我要订一个房间呀， 或者邀请朋友给他打电话，要有相应的这个电话录音，把相应的证据固定下来，这是前提。然后呢，我固定下来证据之后，准备好相关的这个材料之后呢，可以向这个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酒店啊，还有这个商家的这个监管部门进行这个投诉举报。那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速度流程可能就会这个快一些。那也可以，我们按照这个民事法律关系，我们按照这个违约啊，还有其他的这种法律关系，我们向这个人民法院来提起这个相关的这个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2: 好的，对于价格欺诈这种现象，我们说是要以经营者负有告知义务为前提的。你负有告知义务的经营者，你对于价格这种重要信息故意不告知消费者，你构成了价格欺诈，它就符合我们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21条的规定。你构成了价格欺诈之后，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你是要退一赔三的呀。它是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
7: 大数据杀熟，往往针对的多是对平台信任度和粘性较高的老用户或者会员，平台利用了他们一般不会去货比三家的消费习惯，给予差别定价，以实现平台利润的最大化。针对原告胡女士所说的自己被大数据杀熟的事实，法院审理后认为，该平台作为中介平台，对标的实际价值有如实报告义务，其非但没有如实报告，甚至展现了一个溢价100%的事实价格，未践行承诺，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和欺骗行为，支持原告退一赔三。
2: 那至于这些欺诈也好，价格欺诈也好，甚至是价格欺诈之外的其他欺诈类型啊，在交易过程中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凶宅买卖的案件，它不是个价格欺诈，但是它是对于这个标的物的某种属性进行了欺诈。你出卖人啊，明知这个房屋里边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比如说恶性凶杀事件，对于这个事实你故意隐瞒，不向买房人进行告知，使得买房人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他事后知悉了这个真情之后，又想来主张撤销这个合同，我们应当给这个消费者买房人一个改正自己意思表示的机会呀。因为我们说这种凶宅的信息就属于你出卖人必须告知买受人的，因为是否凶宅它会明显的影响双方的交易意愿，以及交易的价格呀，它属于重要的信息，属于出卖人负担告知义务的范围。
1: 好的，谢谢两位。那我们刚才说到了重大误解或是欺诈导致的这个合同撤销啊，那么如果说合同一方当事人发现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了，哎，我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来维权，那么诉讼有没有期限呢？过了这个期限是不是法律就不保护我们的呢？那这次呢，在民法典总则编的司法解释第8部分就涉及到了诉讼时效的问题。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啊，此次民法典总则编当中将普通的诉讼期限改到了3年，假如说3年期限已经过了，那是不是法律就不保护我的权益呢？来，王老师。
2: 我们讲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的法律后果，是义务人产生了一个时效期间届满的抗辩。他不是说直接消灭了权利人的权利，也不是说权利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了。他既不是对于权利人权利的消灭，也不是对于权利人胜诉权的一个消灭，而是给了义务人一个时效期间届满的抗辩。我义务人可以基于时效期间届满的抗辩来抗辩我债权人啊，我要求你履行债务的这个权利，是这么一个逻辑。
1: 那实际上就是我还是可以继续起诉，我有起诉的权利，但是呢，比如说这起案件我交给了这个立法官来审理，但是已经过了期限了，立法官我要您给我主持个公道吧，啊，怎样怎样，我受了欺诈了，我受了胁迫了啊，那您看这个案子我作为被害方受侵害方还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吗？
0: 是这样的，再补充一下啊，我们说这个诉讼时效啊，大家都知道诉讼时效是不保护在权利上睡觉的人。那诉讼时效呢，我们又常说一句话，也就是刚才王老师所说的，这诉讼时效它是消灭的是胜诉权，而不是消灭的是起诉权。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也就是说

0: 当一个债权，他已经经过诉讼时效之后，这个权利人啊，依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起诉的案件呢，人民法院依然应当受理，这是第一个理解。那第二个理解呢，是如果这个被告，如果有一些被告他不知道有这个诉讼时效这回事儿，还有一种可能，被告压根儿就缺席，他不来参加庭审诉讼。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不可以自己主动来援引诉讼时效。比如说，我是法官，我说您是原告，您是债权人，我说对不起，你诉讼时效过了，我怕你败诉吧，这是不可以的。就人民法院不可以自己主动援引诉讼时效来判决这个权利人承担这个不利后果。只有当这个债务人他这个出庭应诉了，并且他明确表示这个案件诉讼时效已过，经法院审理查明这个案件确实是诉讼时效过了，才能因为诉讼时效经过，然后呢法院来不支持他的诉讼请求。
1: 民法典规定，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有句谚语说，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如果权利人长期不行使权利，法律就不再予以保护。
2: 其实说了半天，我们感觉三年的诉讼时效期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有些人可能不经意间三年过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将诉讼时效的三年时期延长呢？李法官，
0: 那根据法律规定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诉讼时效中断的这种方式将诉讼时效延长。那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呢，有三种情形。一种是这个起诉，这种起诉是包括向这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啊，还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还有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债权人主张，债权人向这个债务人主张权利，从他主张的那一刻诉讼时效就要重新计算了。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债务人认诺，债务人认可这个债务，并且表示要履行。这三种情况都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那诉讼时效只要在这个诉讼时效期间内，比如说在我们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内三年的这个期间之内，那我们中断一次，比如在第两年半中断，那之前就清零了，然后诉讼时效再重新计算。
1: 本期总结，第一。总责编司法解释，细化了有关正当防卫的制度规则，对于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法院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正当防卫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正当防卫人不承担责任。第二，重大误解主要是指行为人对于行为性质和对方当事人发生的错误认知，导致行为后果而造成较大损失的一种情况。重大误解是可撤销行为的一种形式。第三，当事人提请民事诉讼，必须在有效的诉讼时效内进行，如果超过期限的话，就意味着当事人失去了胜诉权。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两个人吵架相互还嘴，结果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给气死了，这算正当防卫吗？
6: 我们说这种吵架互相斗嘴把对方气死了，它构不构成正当防卫，是否构成防卫过当，我们恐怕要讨论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是因果关系。啊，是否因为互相吵架就把对方真的能够气死呢？这种案件里边，在司法裁判告诉我们啊，他往往死亡的这一方他存在某种疾病，啊，是吵架作为一个外在的诱因诱发了你那个疾病导致你死亡的。
7: 嗯，
6: 所以这个过程中啊，我们首先要去讨论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假定啊，这个在吵架的过程中也伴随了他死者先前的特殊的这个疾病啊，也就是说这个死亡作为一个外在诱发原因之一诱发了这个疾病的发生，导致他最终表现出被气死的这个现象的话，通常来认定不太好说互相吵架斗嘴这就是一个防卫啊。我们讲的是对别人的现实的不法侵害我实施的这种这个防卫手段。这个我们说这个他骂了你一句你骂回一句啊，这恐怕通常不构成一个防卫啊，它不是一个现实的这种不法侵害，
7: 嗯，
6: 直接给你的生命健康带来损害的这个情境。
7: 嗯，还是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啊轻易不要置气啊，就既伤身是又伤人，所以啊还是和谐相处的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您也遇到了和民法典有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今儿欢乐正前方一上来，我得感叹一下，你千万别拦我啊！
10: 哎，见怪不怪，我习惯了。您感叹吧。
9: 我跟你说，我对人生的那些感悟啊什么的，其实吧，都是从生活中的点滴而来。
10: 哟，你病啦？
9: 你才有病！
10: 哎，那你点滴干嘛呀？
9: 打什么岔呀？我就是说，我的感悟都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各种小事儿当中来的，不是跟医院打点滴呢。你怕我点好行不行？
10: 我这是被你各种胡说八道给说怕了。你说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没少跟我这骗吃骗喝骗同情，那我还不得防着点啊？
9: 不是，你就说你这人防备心怎么就那么重，是不是？都是搭档，至于吗？
10: 至于。行了，你快说你那点滴的事儿吧。
9: 就说我昨儿下午跟家呢，我突然想去吃凉皮儿，我就拿了20块钱去买去。到了小店门口吧，我发现钱没了。
10: 你说你这大大咧咧丢三落四的，丢钱的保不齐的事儿，就这点滴小事儿你就感悟上了。哎，你这感悟也忒不值钱了。
9: 不是，后头还有呢啊！我就返回家，我又拿了20块钱出来。我再到了那小店门口之后吧，我发现这回吧，这凉皮儿没了。前后就那么10几分钟的事儿啊，却好似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呀！
10: 哟，你治愈的吗你？你别骗我啊！
9: 我骗你什么了啊？这叫由小见大啊！从卖凉皮儿感悟到人生的沉浮不定，多深刻呀！
10: 你可拉倒吧你啊！哪儿的小店一份凉皮卖20啊？你就是在骗我呢！
9: 不是米夏，你听我说事儿，你听重点行不行？我说的是我的感悟，明白吗？谁跟你扯一份凉皮多少钱啊？
10: 一份凉皮卖多少钱？这才是真正的以小见大，能看出消费水平，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儿，比你什么沉浮不定啊，那更有实际意义。
9: 米夏，你是那么个人吗？你这么说话不亏心吗？你不觉得你是在骗我？跟你这种人没法深刻。说说吧，今儿咱欢乐正前方说点啥？
10: 别骗我。
9: 哎，骗你了我。
10: 我是跟你说，今儿咱要说的是别骗我。
9: 没有啊我。

0: 有一70岁的富翁最近娶了一妙龄女郎为妻，有一朋友问诀窍，富翁一笑说自己谎报了年龄。
1: 啥玩意儿？

0: 我，要不你说说你被骗这事儿？
1: 不是，我能被这种骗术给骗了吗？做梦呢吧你？那反正当时我是闲着，我就想陪他玩玩呗，我就跟那骗子说，行啊，好啊，那你把卡号发过来，工行的，等他发过来之后，我就立马上网用电子银行登录他的这张卡，咔咔咔，密码输错三回，咔给锁了。
0: 好，
1: 好，还没完呢。然后吧，我就主动联系那骗，我告诉他我自己的那张工行卡放家里了，哎，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卡。
0: 他还有？
1: 哎，有。那骗子又给我发了一农行的卡号，得，我就再继续上网登录，这张卡也被锁了。
0: 高，
1: 高，还没完呢。我继续主动给骗子打电话，又告诉他农行太远，建行有。
0: 不是，这骗子还能信吗？
1: 能，要不怎么说这骗子为了骗钱要多贱多贱。我就继续把他那建行卡也给锁了。
0: 哎呦， 那下一张是什么卡呀？
1: 不是，你怎么那么贪得无厌？你知不知道事不过三啊？你当那骗子冒充你骗我，那骗子就得跟你一样傻呀。又这三回那骗子就不理我了。
0: 哎呦，照这么说，六笑，你可真是坏透了你。你连我哦，不，连那骗子你都骗呢。
1: 话说自以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米夏同学，听说每天早起对着镜子夸夸自个儿呢，能够增强自个儿的自信心。于是乎这一天早晨，米夏就对着镜子一个劲儿的挤眉弄眼。
0: 眼睛啊眼睛，你真是眉清目秀。
1: 然后对着鼻子说，
0: 鼻子呀鼻子，你真是细巧挺秀。
1: 然后对嘴说，
0: 嘴呀嘴，你真是口齿伶俐。
1: 然后对掉落了一地的头发说，
0: 头发呀头发，你这个叛徒。刘笑，你别骗我啊，我是那样的吗？
1: 我不知道，你要想知道答案你问镜子去。欢乐是啥呀？
2: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笑版的欢乐正前方。
1: 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刘笑。
0: 我是米夏。咱直接说刘笑的事儿吧。
1: 不是，我有什么事儿呢？
0: 有啊，想当年，话说N 多年前，刘笑还在上小学，期末考完试回到家里，他对他爸妈说，
4: 爸爸妈妈，这回我两门考了100分。
0: 刘笑他爸他妈一听这个高兴，可刘笑的爸爸又有点不信，平时学习不努力，期末双百很可疑呀，就跟刘笑说，小子你可别骗爸爸啊。
4: 我没骗你爸，是两门加一块100分。
0: 刘笑他爸听了之后大怒，举手就要打，被爱子心切的刘妈妈给劝住了。他爸你慢点，就算数学得40，那语文也是60啊，至少有一门及格了吧。听到这句话，小刘笑特别耿直地解释道，
4: 妈，不是那么个算法，我是语文得了10分，数学得了0分，加一块100。

0: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
2: 不变的爆笑，
1: 全新的爆料，
2: 欢乐正前方。
3: 不对呀、啊，刘翔，哎，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呀、啊？平时我说到这儿，你得赶紧拦我呀，你怎么不言语了你？
4: 我就是想听听你还有多少形容词储量，你说完了没有？
3: 啊，完了。
4: 那接下来啊，我来说说米夏同学上学时候的故事。
3: 我能跟你上小学似的？
4: 不，我要说的是你上大学时候的事儿。
3: 大家伙听听啊，我都上大学了，那就是比你高。
4: 对，你米夏高，钱不见。
3: 啊？你说什么？我钱不见了？我钱哪儿去了？
4: 当时米夏同学就急得跟这猴一样啊，在宿舍里头翻了个底儿朝天，就是找不着钱。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一个同学慢悠悠地对米夏说：“
5: 我说米夏呀，钱说不定掉地上了，你扫下地，说不定就能扫出来。”
3: 真的吗？你可别骗我啊，是真的吗？
4: 谁知道真的假的呀？于是乎，米夏同学吧。就扫啊扫啊扫，钱呢还是没找着，宿舍倒是跟蜕了皮似的干净。
3: 不对呀，刘笑，哎，你说我那同学他是不是在骗我呀？
4: 别以往昔了啊，都是泪，说现在的事儿啊。
3: 嗯，那说点有教育意义的。
4: 那还得说米夏。
3: 又是我？
4: 对，

0: 前些天，米夏同学晚上加班到很晚，打的回家。上车之后吧，他给司机师傅100块钱，30块钱是车钱。米夏，司机应该找你多少钱呀？
1: 70呗。
0: 哎呀，算挺快嘛。
1: 怎么着？难道不是70啊？那我找个计算器，我算算。
0: 别，是70，是70啊。司机找给了米夏70块钱，一张50的，另外一张是20。司机很善意的提醒道：“那啥，钱啊，看清楚啊，尤其是50的，现在时间吧，假钱多。”听了司机这么一说吧，米夏还真的很仔细的看了看那张50的，拼了命照了，照了半天，果然
1: 是假的，
0: 真的，哪能是假的呀？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然后米夏就回家睡觉，一夜无话。第二天下午去买凉皮儿的时候，他发现50是真的，那张20是假的。
1: 刘笑，你别骗我啊！拿20块钱买凉皮儿的，那不是你吗？
0: 是我吗？
1: 当然了，咱节目一开始就买凉皮儿那破事儿，你还感悟人生沉浮不定来着。
0: 我那是凉皮儿的事儿，很深刻，明白吗？你这是20块钱的事儿，假钱，很肤浅。
2: 公交车见闻三，
0: 说这天在公交车上，旁边啊坐一位妈妈，怀里的小宝贝儿啊老冲我吐舌头。我嘴欠，我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这孩子你老吐舌头啊？”然后他妈就给了我一句：“
2: 因为他是属蛇的呀。”公交车见闻四，
0: 说这天啊，米夏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趟公共汽车，上去之后吧，还发现了一座，一屁股就坐了。可是刚坐过一站地，就上了一位老奶奶。米夏心地善良，就赶紧起身让座。没成想，这老奶奶吧，跟米夏特客气地说道：“
3: 嗯，别动，别动，闺女，你站起来更占地方。”
0: 咱说咱节目的事儿啊，米夏，你觉不觉得“囧”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你看见这个字儿吧，就能想象到一个人特别郁闷、悲伤、滑稽的五官。
1: 嗯，不只是人的五官呢。
0: 你说咱们那编辑小娘娘哈，平时看上去挺机灵的，这怎么有的时候感觉有点缺心眼啊？
1: 知道什么呀？那叫傻乎乎的，傻得可爱。
0: 得，反正你们都是女的，你们就互相捧着呗。
1: 我这叫实事求是，那事物都有两面性。
0: 不跟你争这个啊，还是跟你说说这件事儿。说那天我跟编辑小莹一块儿去打水去，回来的路上吧，我们都听见了暖壶吱吱作响。小莹那股的好奇反而抽筋的心里吧，他就一股脑的跟着噼里啪啦开始作响了。
3: 哎呀妈呀，小哥，这什么声音呢？
0: 我顺口一说，那什么，好像是你暖壶的声。他呢仔细听了听，随手就把暖壶给扔出去了。当即我就听到暖壶心碎的爆炸声。
1: 哎呀，这多危险呐。
0: 是啊，这货还跟没事人似的呢，捂着耳朵转过身来还冲我乐呢。
3: 哼，小哥哥，幸好我扔得快是吧。
0: 说们家邻居啊养了一只鸡，有一天那只鸡咯咯咯的叫个不停。正好我们邻居那天啊气儿不太顺，就跟找着了药引子似的，一下这火就给点着了。他指着这只老母鸡吼道：“
3: 你知道不，厨房里的蘑菇很寂寞，中午你想不想跟他一起作伴啊？”
0: 哈哈，米夏同学，
1: 收假钱这是我遇人不淑，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
0: 那怎么算丢人？
1: 刚才刘笑说的是我的事儿，那我现在就说说刘笑的事儿啊。我是遇人不淑，刘笑呢就是那不淑。
0: 不是，我招你了，我又怎么了？
1: 有一回刘笑去超市买东西排队，到交款的时候吧，那收银员就对刘笑说：“您换一张吧，您这张100是假的。”
0: 不可能，你这100是刚才我买凉皮的时候他们找给我的。
1: 刘笑，你说说你啊，怎么就什么都离不开那凉皮呢？
0: 那咱就不说凉皮，说点别的啊。说我认识个姑娘，戴一钢牙套，一到打雷闪电的时候吧，她就咬紧嘴唇的不说话，就算是笑也是要咬紧牙关笑。
1: 为什么呀？
0: 对呀，我也 好奇啊，我就问他为什么。
1: 我的牙齿会导电。
0: 李夏，我觉得这期节目吧，我好像总是在欺负你似的。
1: 哎，你才觉着呀。
0: 其实我们米夏同学是一个特别单纯朴实而直接的人。
1: 刘笑，咱有什么说什么好吗？你这是在夸我吗？
0: 嗯，当然了。嗯，你说是吧？哈，
1: 还是吧。哼，下面我就跟大家伙说刘笑的事儿。
0: 我又出什么事儿了？
1: 就说呀，有一天在火车上，刘笑一个劲儿的玩游戏，邻座那女孩过来问他玩的是什么。刘笑看这么漂亮一女孩过来和他搭讪，就把自个儿手机递给那姑娘玩。姑娘玩了一会儿说，哎呀，我那手机哪儿去了，哎，拿你电话给我拨一下呗。
0: 我证明当时那妹妹确实是这么说的。
1: 可是情商约等于零的刘笑这个时候二话不说，翻开姑娘的手提包，拿出手机，很不屑地对姑娘说道，
0: 不是你是笨呢还是傻呀，这手机不就在这儿呢吗？
1: 眼看着那姑娘把刘笑的手机还给了他，还骂了刘笑两句。
0: 对啊，你说这还有天理呀，是吧？他跟那玩我手机玩那么长时间，都没破我的手机游戏记录，他还有脸骂我？
1: 哎，说什么来着？刘笑，你果然就是一个特别单纯、特别朴实、特别直接的人。往后姑娘们要想结识刘笑啊，别那么多弯弯绕，别费心思了。
0: 不是。那怎么弄啊？
1: 来找我呀，我帮刘笑收着。
0: 那都是姑娘啊，你收着有什么用？
1: 到你想认识姑娘的时候，我好收介绍费呀。

0: 时间的。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川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石岸枢纽往上海方向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韩收费站往上上海方向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蜗牛来自许茹芸、齐秦与动力火车，这是周杰伦在自己成名之前创作的。当时周杰伦还没有机会录制专辑，整天就是帮其他人写歌，于是决定写一首歌勉励一下自己，同时也为了鼓励年轻人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往前爬。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突然累了，来自林俊杰。

突然累了，来自林俊杰。这首歌由林俊杰亲自作曲，林秋离填词。创作背后藏着林俊杰对生活的深刻感悟。2004年前后，事业处于快速上升期的林俊杰，就像歌里唱的一样，说话

说到吐了，写歌写到疯了。频繁的创作与宣传活动让他身心俱疲，于是便有了这首直抒胸臆的作品。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楚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花草》，来自 Sweetie。 当樱花草的旋律响起，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温柔的粉色，那轻快的节奏像极了青春里蹦蹦跳跳的脚步。甜美的歌词藏着少年时不敢言说的情愫，晚风中摇曳的竹林，满天飞舞的萤火虫，还有那朵象征爱意的樱花草，都是记忆里

最美好的夏日诗篇，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曼，My Way，来自张敬轩。

My Way， 来自张敬轩。 My Way 的终极意义不是抵达某个终点，是在找的过程中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勇敢坚定，眼里有光。我是小曼，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梁山伯与朱丽叶，来自卓文萱。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来自井冈山。1989年，19岁的沈庆在青春的悸动中写下歌词，字里行间满是少年人对思念最直白的呈现。4年后，他的好友陆学军用一把吉他谱写出来流水般清澈的旋律，让这份心事有了落地的模样。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Exhale 来自 Whitney Houston。

Exhale 来自 Whitney Houston， 这是一首情感深沉而且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它像是透过寂静夜晚的一次内心独白，倾诉着那些难以言表的情感。 Whitney Houston 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痛苦、解脱和希望一一展现，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情敌贝多芬，来自王力宏。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梁咏琪，新鲜。爱情的最初总是充满了新鲜和甜蜜，就像梁咏琪在新鲜中所唱的那样，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每一句歌词都像是恋人之间的喃喃细语，让人陶醉其中。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欧德阳，幸福车站。

欧德阳，幸福车站。人生就像站台，有人在喧闹处上车，有人在孤独时下站，有人带着誓言饱含深情地上车。他们在每一个月台，每一个车站，上演着人生片段的分合离散。这首歌准确又诙谐地道出了恋人的心态，只要有你在身边，窗外那无趣的风景仿佛也变成了一张张飞驰而过的浪漫画卷。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陈慧娴，孤单背影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么继机票燃油费上调之后呢，这个高铁票也要涨钱了。前几天啊，京沪高铁发布公告说，宣布从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啊，还有开行时速这个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以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 20%。那么记者查询了解到啊，目前的话呢，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是673元，如果上浮 20% 之后将涨到 807.6 元，已然超过了多款折扣机票的价格。那作为连接京津冀以及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区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沿线地区经济增长快，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也较高，具有良好的客流基础，因此呢也素有最赚钱的高铁之称。这次票价调整引发广泛关注，但是根本是市场机制下的正常价格行为。那么理性的看待这个调整，需要从定价机制、资源配置、运营可持续性以及市场竞争等等的多重视角加以分析。首先呢，需要准确区分公布票价与执行票价。那此次调整呢，实际上是公布票价，而高铁票销售当中，执行票价仍然将根据时段、客流、淡旺季等因素实行灵活折扣。那么在5月26号调价生效之后，部分车次的执行票价反而相比较调整之前有所下降。这就是因为啊，公布票价上浮之后呢，折扣力度也可能会发生变化。那这也意味着，虽然公布票价的天花板有所抬高，但是铁路们是不是会按上限定价，仍然取决于实际的客流情况。其次呢，就是京沪高铁呢，是目前国内客流量最饱和、运力最为紧张的线路之一。那么在运力没有办法短期大幅扩张的前提下，通过价格信号去来引导客流，这个更合理去分配，具有明显的经济合理性。那比方说呢，高峰时段票价上浮可以促使对时间不敏感的旅客转向平峰或者低谷时段，从而呢缓解拥挤，而折扣票价呢则能为时间灵活者提供更低成本的出行选择。这种峰谷定价的模式在航空、酒店等行业早就成熟，在高铁运营领域的深化探索也是推动铁路票价机制迈向精细化调节的重要一环。还得看到啊，在2025年底的时候，那么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庞大的建设和运维成本也对运营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通过更加灵活的调价机制，一方面呢可以引导客流合理去分配，提升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呢有助于减轻财政补贴的压力，助力高铁系统的可持续运行。那同时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善，也为乘客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以京沪高铁为例，沿线航空、普速列车多种方式并存，竞争格局已然形成。那么这次调价之后呢，京沪高铁和

其他交通方式的价格博弈也将更加充分。你比方说，当旺季执行票价高于折扣机票价格时，乘客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预算和时间偏好理性选择用脚投票。当然，这种竞争反过来也会约束高铁的涨价空间，促使运营方在价格与服务之间寻求更优的平衡。那必须承认，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乘客来讲，票价波动的影响并不均等。对此呢，铁路方面可以通过保留普速列车、提供错峰折扣票、设置学生票等优惠措施来保障基本出行公平。同时呢，也要认识到市场化定价并不是一涨了之，在定价机制、折扣规则等方面也应当更加的清晰透明，给乘客稳定的预期。咱们也期待这次京沪高铁率先深化浮动票价机制，也能为其他高铁线路的票价提供积极的参照。让乘客用脚投票本质上呢是尊重市场规律，在部分线路运力资源紧张的竞争格局成熟的背景下，以更加灵活和精细化的市场价格机制引导客流，提升效率，这是大势所趋。那么当然啊，任何定价策略的成败最终都将直面市场的检验。总之，公众不妨以更加开放理性的心态看待这种调价行为啊，涨价行为。同时呢，也期待啊，铁路部门在信息公开、配套服务方面能够同步去跟进，努力让高铁运行在这个民生保障和市场效率之间找到更长远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模式。我们来看到啊，这位朋友叫林山就说，应该让普铁跟高铁分一分啊，一个叫中国铁道，一个叫中国高铁啊，不能因为有高铁就把普铁给挤压了啊，有道理啊，说的也很有道理，确实是这样啊。那么兰兰说这样可能不太可能，想多了，还有朋友叫简影说，我想坐普铁啊，这个车不能少呀，我没钱，但我有的是时间，反正打工人就是拿时间换钱。我是耳说普铁的钱，高铁普铁的线路高铁速度跑不起来，高铁的线呢普铁速度慢，高铁速度也提不起来，基本就是各是各的线了。其实怎么说呢啊，这个笑人生说啊，你那个之前老绿皮你多开几趟呗啊，有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想坐的，这个咱们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不同价格的选择啊，对吧，不同价格的选择挺好的。火焰说啊，自从高铁多了，普铁的线路很多都没有了啊，涨价没问题，但是应该按市场化去调节，尤其是假期你可以多涨点，闲的时候错峰就打折，避免疯抢和空车啊。

这朋友叫农夫，他说的也有道理，说定价市场化、潮汐化，引导旅客错峰出行，优惠在低峰提升资源利用率，然后再把普速车提提速，让更多的群众去来选择啊。艾瑟说呢，最喜欢的是那种夕发朝至的坐一宿的卧铺啊，这种是最方便的。还有朋友说呢，我们都退休了，对于时间其实不敏感，如果这种快车能够多开一点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快车。

0: 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职场通勤和孩子上学的时间重叠，让很多双职工家长呢常常陷入到分身乏术的窘境当中，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年事已高，身体不便，又或者呢是异地居住无法帮忙，孩子上下学谁送，这就成为了难题啊，接送问题。而最近呢，我看到武汉有一家企业就瞄准了这个痛点，推出了专属的出租车送学服务，为有需求的家庭呢提供上下学接送，这也堪称便民服务的一次暖心探索。这项送学服务支持包月包学期两种付费模式，在出租车正常打表计价的基础上，单程包月的服务费用是398元，目前呢有超过30个家庭购买这项服务啊。咱不好看武汉的运价是什么概念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服务倒是挺好的，对一些有经济基础的家庭又没有时间的啊，还是很好的一个服务。那必须得看到啊，出租车送学绝非是简单的定时包车，看似简单的送孩子上学，连着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记着家庭的信任托付，想要让这项便民服务行稳致远，绝不能只停留在出行代步的表层，更要把安全细节责任规范贯穿全程。接送孩子上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少学校实行交通管控，车辆没有办法就近停靠，孩子下车之后呢，往往要独自步行几十米才能入校，看似短短的最后几十米，恰恰是安全管控的薄弱环节。因此送学服务不能止于把孩子送到路口，司机理应全程陪护孩子，直到亲眼看着孩子平安的进入学校大门，才能真正的满足家长对于包车送学的期待。再比如一旦遇到交通拥堵、车辆事故、天气突变、临时路况调整等特殊状况，如何快速的联动家长、同步学校，也需要提前建立清晰的应急对接机制，避免出现沟通断层、孩子滞留等等问题。这项服务呢，在规模化推广之前，更要筑牢源头准入和硬件防护两道防线，司机筛选呢，必须从严把关，除了身体健康、驾驶技艺娴熟、无重大交通违法记录之外，更要严格排查从业背景，坚决杜绝有侵害未成年人前科的人员涉足，从源头规避风险。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流程的责任边界也需要同步理顺，如果因为司机疏忽、调度失误、外部因素等情形造成孩子迟到、意外受伤，那么运营企业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去落实赔偿，都要在服务合约当中白纸黑字的写清楚。类似的服务啊，要是想走得稳、走得远，当然也离不开校方的积极配合。学校呢，可以结合校园管理的实际，配合设置临时的接送等候点，打通接送服务的最后一环，形成企业、家庭、校园三方联动的闭环管理，让孩子上学之路啊，既便利又省心，又安全有序。这个出租车送学是市场洞察民生需求的创新尝试，有利于呢，为家长去减负。那么我感觉呢，这个还是很值得鼓励和探索的，但是便民创新下还是不能脱离安全底线，只有把前置规范做细，把主体责任压实，把每一个安全漏洞堵在前头，才能让家长真正的安心托付。面对旺盛的儿童出行托管需求，咱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跟进介入，立足现实实景，认真去来细致的研判这项新兴服务的便民啊，尽早出台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标准指引，从严划定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细化安全管控细则和责任划分准则，为市场化送学服务立规矩、画红线。同时呢，不妨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业态探索和服务供给，以市场化供给补位民生刚需，用规范化管理守护成长之路，合力的织密织牢未成年人求学路上的安全防护网。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多名一汽奥迪车主呢向咱们反映说，位于徐州两山口南华山路的华山路有一家奥迪店突然就停业了。那部分业主呢之前啊在这购买的保养套餐没有使用，门店停业之后呢权益也没有办法兑现了，费用呢也不能退还了。那么根据一位车主介绍说啊，2024年7月底他在徐州奥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入车辆，购车期间呢销售人员推荐购买店内的双保套餐，套餐费用是13000元，包含4年不限里程质保以及12次基础保养，套餐使用呢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那记者呢在前几天来到该奥迪 4S 店实地查看，发现呢门店大门紧闭，现场只有一名安保人员，办公区域维修车间都没有工作人员，场地处于停业状态。根据车主表示，门店停业前没有提前通知，自己是通过网络短视频才了解到门店关闭的。车主和现场安保人员沟通后得知，近期前往门店咨询的消费者较多，派出所也曾经多次到场了解情况，目前门店内部无法进入。那么记者了解到啊，车主购买套餐时，门店出具的是正规的啊，没有出具正规的合同，也没有消费发票。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记录留存于店内系统，车主呢不需要纸质凭证，车主只需要保留当时的销售核算价格的一张截图资料，每次保养系统直接扣除次数。所以车主说，他们手上没有任何的纸质凭据。那当初是出于对品牌的信任，所以也没有过多的留意凭证留存的问题。那么车主提出的两种处理方案，一是退还剩余保养费用，二是呢将未使用的保养权益迁移到其他正规 4S 店，而且不额外收取费用。记者从车主处了解到，曾经有车主联系上了 4S 店的销售人员，对方表示呢现在已经离职了啊，门店呢出现经营方面的问题，目前无法协助车主处理售后事宜。而这位 4S 店的前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该保养套餐属于门店的自主活动，不属于厂家的这个官方权益。针对这个事儿呢，车主也是拨打了一汽奥迪打这个官方热线去咨询，但是客服人员表示呢，目前这个门店已经跟厂家解除了合作关系，车辆的全国联保不受影响，但是这一次保养套餐是门店自主售卖活动，不属于厂端的通用权益。厂家方面呢无法协调其他门店去承接这个套餐，建议车主呢保留相关凭证，通过司法途径向门店追责。随后呢咱们记者又联系上了徐州市交通执法支队云龙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呢，在接到投诉之后，执法人员已经两次前往现场核查，门店呢仅保留安保人员，原有工作人员全部遣散，执法人员呢调取备案联系人员信息，那登记人员也无法联系。执法部门表示，现阶段呢没有权限查封企业账户，只能建议消费者整理截图、聊天记录等证据，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权。那确实，咱们也咨询了律师，那目前确实他们向这个交通执法支队云龙大队的工作人员没有执法权限，没有办法掌握这家 4S 店的账户资金情况，也联系不上相关负责人，只能建议大家啊，作为车主你保留好手里边的截图啊、聊天记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问题在于，车主手里连份正规的合同都没有，发票更是无从谈起，走司法途径，证据链也不完整，维权之路注定是步履维艰。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到广大市民朋友，在 4S 店购买汽车的时候呢，包括保养套餐的时候啊，这都是增值服务啊，特别这种增值服务，你务必要签订正规的书面合同，主动索要发票，妥善留存各类消费凭证，切勿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避免门店倒闭，商家失联之后陷入维权无门的尴尬境地。咱们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个事儿的进展。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仁川体育场。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下，有朋友就反映说啊，云龙区汉丰街道人才家园小区的充电桩棚位少，电梯老旧没有更换等等一些问题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

0: 咱们先来啊，听一下啊。
1: 刮风下雨的时候，风太猛了，你看这车都太多了，空调车多，
2: 就那个车棚太烧了，充电的地方车棚太烧了，你看，充电的有时候都挤不进去，这两个单元，你看就那一点的车棚。
3: 本月中旬呢，我们小区呢即将召开这个业主大会。这个事儿呢，也是提上了我们小区的这次业主大会的一个议程，也是在征求我们广大业主的意见呀，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去计划我们步骤的进行实施。
0: 那么记者呢也是在这个人才家园的小区实地也是看到啊，小区内的充电桩分布不均，带遮挡棚的充电桩呢数量偏少，多数的充电桩呢处于露天的状态。日常呢天气还好的时候呢，充电基本可以满足使用的需求，但如果遇到刮风啊降雨的天气，露天充电桩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呢，居民就集中的涌向了少量的带棚的车位，就出现了拥挤排队的情况。这个车棚太少啊，下雨天根本就挤不进去。居民就说啊，小区居住人口比较多，那平时这个电动车保有量又很大，现在这个充电棚的体量没有办法满足居民日常出行充电的需求，希望呢社区能够增设充电棚，去优化充电点位的布局。那针对居民提出的充电桩啊这个诉求，记者也是来到了云龙区汉丰街道的叫蝶梦社区了解最新的进展。关于增设充电棚的问题呢，蝶梦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雪介绍说，目前这个事项已经纳入小区工作计划。那5月中旬小区会召开业主大会，把充电棚增设事宜列入到会议议程，社区呢现在要广泛征询业主意见，结合民意制定施工方案。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啊。铁路门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记者也是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呢是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的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啊，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啊。这个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会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可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啊这种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啊，咱们民警查处的身边的一个违法行为。5月13号的晚上9点多，遂宁交管大队沙棘中队民警在道路巡逻时发现一辆轻型货车格外醒目，这个装载的货物高度远超正常车辆标准，行驶起来摇摇晃晃，看起来像一座移动小山，而且超高的货物随时有可能刮碰到路灯、电线等设施，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随即拦停该车辆进行检查，经过现场测量，该车装载的货物的总高度已经达到了6.3米，远超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规定的轻型货车载货高度标准。询问后了解到，该车所装载的货物是拼装式小型家具，驾驶人陈某准备把这些货物送到物流站点寄出，自己觉得呢货物不重，而且距离较近，为了省去运输费用和时间，就把货物超高堆叠了。民警呢依法对陈某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同时现场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强调超高载货的危险性，要求呢其立即消除安全隐患，将车辆转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区域，安排合规车辆转运货物，消除超高状态后方可重新上路行驶。那根据咱们道交法第48条规定啊，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货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移洒飘散载运物。那么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4条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载定的载质量，装载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并应当遵循下列规定。你像这个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半挂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4米，载运集装箱的车辆不得超过 4.2 米，其他载物的机动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 2.5 米。所以说这个车6米多啊，大家想想是什么概念啊，这个超高超长载物。

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超高运输很可能刮到高处的电线、限高杆，改变车辆重心，影响车辆安全性能，容易发生移洒，危害道路安全。这个超限车辆因为货物超出车体，如果加固不到位或者被其他车辆刮蹭到，很容易发生移洒，给其他车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呢，装载的货物超高、超长、超宽，很容易遮挡视野，扩大盲区，容易诱发事故。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莹出行平安路。
1: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本周六云龙湖畔欢乐开跑，这些路段呢，请注意绕行。那么2026徐州云龙湖第三届城市欢乐跑会在5月16号上午7点在国家5A级景区云龙湖畔火热开跑。1314浪漫徐来2026徐州云龙湖第三届城市欢乐跑啊，它是在音乐厅前的广场区域开跑。那为了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进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呢，从5月16号，那对云龙湖周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限制措施。我们接下来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请张兵警官呢就相关的事宜给大家进行通告。张警官你好。
2: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那么这次比赛的路线呢，像一生一世环湖跑，它的起点呢是在音乐厅前的广场。那么从音乐厅前广场开跑，经过八一大街、湖西路、玉带路、珠山西路、珠山东路、环湖南路、环湖东路、湖南路、彭城风华内部路、苏公塔，那么湖东路、盐湖步道、八一大街到音乐厅结束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叫我爱你欢乐跑，同样是在音乐厅前广场啊。那么经过八一大街、湖西路、玉带路、珠山路、水上世界、进行结束。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根据比赛的进程以及起点终点的设置需要，它是5月16日的早上6点30分至比赛结束，下列时间道路呢持有一生一世浪漫徐来2026徐州云龙湖第三届城市欢乐跑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那么其他车辆和行人啊，按照以下规定分时分段禁止通行。第一呢，2026年5月16日早上6点半到8点40对湖西路、八一大堤至玉带路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二呢，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8点50分对玉带路、湖西路至珠山西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三呢，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8点55分对珠山西路、玉带路至湖中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四，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9点钟对湖中路、珠山西路至八一大堤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五，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9点对珠山东路、湖中路至环湖南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六，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9点钟对湖南路、湖东路至珠山东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七，2026年5月16日早6点半到9点05分对环湖南路、珠山东路至环湖东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八呢，2026年5月16日6点半至9点10分对环湖东路、环湖南路至湖东路路段实行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那么上述路段呢，交通限制路段由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比赛的情况逐段恢复正常交通。比赛道路禁止各种车辆的停放，比赛沿线呢也是各交叉路口的非机动车行人也需要服从咱们执勤人员的指挥管理，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比赛道路。因为参赛人员比较多，起点的停车资源呢也比较有限，建议各位参赛选手啊观众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么也是请赛道沿线的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出行或者是错时出行，提前选择出行线路和交通方式，以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也请各社会各单位以及咱们各界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自觉遵照执行。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10: 我选豪顺装饰。
9: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10: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就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接四零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民祖林服务区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

0: 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既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周五，家有儿女周末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朗诵小达人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啊来听听孩子们的天籁之声。节目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大屏，看看上面前三名路况呢显示拥堵较高的路段。金山东路从金山南路到纬四路由西向东，第二条呢是响山路从三环东路到复兴北路由东向西，第三条呢是泰山路由三环南路到解放路由南向北。提醒各位开车的小伙伴啊，一定要留意路况。那么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各位还记得吗？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请出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喽。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让我们来认识几位朗诵小达人，听一听他们的声音。首先呢，第一位请出的小可爱呢，可是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那声音真的是奶声奶气的，听一听他的声音，听一听他是谁。而且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小可爱们都会为大家带来一段自我介绍和自己的朗诵作品。先请出第一位，先听一听我们吴若琪小朋友的自我介绍吧。
4: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吴若琪，今年5岁了。是的，爱笑爱说话，还特别喜欢主持总裁的小宝贝。每次上总裁课，我都像挖到了宝藏一样开心，跟着老师练绕口令、头部操，舌头转来转去的特别有意思。现在我说话又响亮又清楚，爸爸妈妈都说我是一个小播音员呢。我还喜欢讲故事，能把小兔子乖乖的故事讲得又生动又好玩，每次表演给家人看，他们都会给我竖大拇指，我心里美滋滋的。学主持口才还让我变得超勇敢，以前我见了陌生人会害羞，现在不管是在幼儿园的舞台上，还是像今天这样来到广播节目里，我都能大方地打招呼，分享我的快乐，而且还能认识好多喜欢说话的小伙伴，我们一起练节目，一起进步，真的太开心了。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会好好表现的，大家一定要为我加油呀，谢谢大家。
1: 是的，我们一定会为这位小可爱加油。哎，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啊，就要听一听若琪为我们带来一段朗诵《小老鼠的梦》。
4: 小老鼠的梦，小老鼠做了一个甜甜的梦，梦见世界上所有的猫都变了模样，小猫的脸变成了香香的奶油蛋糕，小猫的眼睛变成了紫色的葡萄，小猫的嘴巴变成了甜甜的奶糖，小猫的尾巴变成了香香的香肠，自己变成鼠大王，神气地走在大街上，一边走还一边说，老鼠怕猫那是谣传，一点小猫有啥可怕，让起鼠胆把猫打翻，千古偏见一定推翻，我这边也必须的家。
1: 谢谢我们的吴若琪为大家带来的小老鼠的梦。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

0: 道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2: 拙劣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会听到几位小可爱的声音。看到呢，丽娜妈妈就说啊，哎，孩子也很喜欢读故事，能不能音频发送过去？可以的，您在会员群里边直接私信一下我们的管理员一或者是二妮儿，都可以直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知识署名藏华的朋友说啊，好可爱的声音，奶声奶气。是的，刚才那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听到了小可爱的声音，这些孩子们的声音真的太动听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认识下一位小可爱王俊安，听听他的自我介绍吧。
5: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叫王俊安，今年6岁啦，是一个阳光开朗、爱说爱笑，还特别喜欢挑战新事物的小男生。今天能拿到我超爱的《家有儿女》节目做客，我可太开心了。活泼的我平时的爱好可多啦，喜欢读科普小绘本，知道好多关于恐龙宇宙的小知识，还喜欢踢足球，还能说出好多踢球的小技巧。这些有趣的事儿，我都能通过口才清晰的分享给大家，要更多人知道我的小爱好、小发现。每次分享完，老师和小朋友们都会给我鼓掌，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心里美滋滋的。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今天的表演，谢谢大家。
4: 谢谢我们的俊安小朋友。接下来呢，他给大家讲述的是猴子的眼镜。
5: 有个猴子年纪大了，视力也越来越差了，他听说眼睛不好，只要配一副眼镜就行了。猴子想尽办法找来一副眼镜，可是这个眼镜要戴在哪呢？他把眼镜摆弄来摆弄去，一会儿把眼镜顶在头上，一会儿又把眼镜顶在尾巴上，一会儿把眼镜舔舔，一会儿又把眼镜闻闻，费了半天事，一点事都不管。该死，我上当了！眼镜能把眼镜变好？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全是撒谎。眼镜这个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猴子越说越生气，抓起眼镜啪底下就往墙上摔去，碎鳞片四处飞溅。猴子的视力呢还是老样子，可是他的心安理得的。
4: 嗯，谢谢小可爱的分享。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涵妈妈说啊，是不是绘本故事啊？是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这是幼儿园的小可爱们和我们所分享的都是绘本故事。那么接下来时间哈，难度系数升级了，我们要邀请小学生了，解放路小学2年级3班的王俊雅同学，他为大家带来的是自己的个人介绍

0: 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
1: 大家好，我叫王俊雅，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年级3班的一名学生。我爱好广泛，喜欢唱歌、跳舞、踢足球。我最喜欢的还是演讲与主持。我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我拿起话筒当过主持人，也在微电影《人民的胜利》中扮演角色。我认为多参加活动，就多了一次展示自我、认识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所以我珍惜每一次活动带给我的收获。同时，我也是一个活泼开朗、性格外向的女孩。我认为当你感到快乐的时候，你还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世界的美好，你才能勇敢地去面对每一件事。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谢谢大家。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6: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幼儿园小可爱的声音，同时呢还有二年级小学生的声音，果然呢是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特色。看到呢齐月说啊，孩子们的声音都很好听。是的，那么刚才也是在电波当中让我们认识了解放路小学二年级三班的王俊雅同学。那么接下来还有他的一位同桌，也是多才多艺的韩雅彤，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而且他带来的才艺展示是他弹奏的钢琴中国范儿，电波当中共同来分享。
2: 大家好，我是解放路小学二三班的韩雅彤，我的爱好是弹琴和跳舞，下面我给大家演奏一曲中国范儿。

0: 坝上钉一根钉子。第一天，男孩钉了37个钉子。以后的日子里，他慢慢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每天钉的钉子逐渐减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的脾气实际上比钉钉子要容易得多。终于有一天，一根钉子都没有钉。他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爸爸。爸爸说，从今以后，如果你一天都没有发脾气，就可以从篱笆上拔掉一根钉子。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最后篱笆上的钉子被全部拔光了。爸爸带他来到篱笆边，对他说，儿子，你做得很好，可是看看篱笆上的钉孔吧，这些洞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就像你和一个人吵架，说了些难听的话，你就会在他心里留下一个伤口，像这个钉子洞一样，插一把刀子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再拔出来，伤口就难以愈合了。无论你怎么道歉，伤口总是在那儿。要知道，身体上的伤口和心灵上的伤口一样，都难以恢复。这个故事给我的心灵感悟是，你和你的朋友和你的家人都是你宝贵的生命财富，他们让你更自信，让你更勇敢。他们总是随心倾听，随时倾听你的忧伤。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支持你，向你敞开心扉。可是有时你会说出伤害他们的话，或者做出让他们心痛的事情。不要认为他们不会介意，就像在篱笆上钉过钉子一样，伤害会留下永远的痕迹。坏脾气是一柄双刃剑，他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你自己。
1: 谢谢张嘉瑞同学和我们所分享的，而且呢还给我们讲出了自己的读后感。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新源小学的谢盈轩同学，他分享的是破碎的镜子。
2: 好，我是43班的谢盈轩，我分享的心理小故事是破碎的镜子。有一个女孩，每天早上都会站在镜子前，对着自己的缺点抱怨，她觉得自己不够美丽，心情也变得越来越差。后来女友们送她了一面全新的镜子，并说这面镜子是特别的，它会反映出你内心最美好的一面。女孩照了照镜子，发现镜中的自己变得自信快乐，于是她开始学会接纳自己，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时常会面对一些各种挑战，但只要学会调整心态，开启内心的闪耀之光，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些调节情绪调节的小妙招。一、适当的倾诉。当我们与别人分享快乐时，一份快乐变成两份，当我们向别人倾诉痛苦时，痛苦会减少一半。因此我们可以向信赖的朋友家人表达自己的情绪。二、感受色彩。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使自己感觉好起来，帮助自己调节情绪。三、欣赏音乐，听听音乐或者参加一些文艺活动，使自己的心情舒畅。四、运动，跳绳、下棋、踢球等，通过体育锻炼来改善自己的不良情绪。五、转移注意力，离开伤心的情境，让自己暂时逃离这些烦恼，去看场电影也是个好主意。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继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0: 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时钟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时钟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It's been a year and a...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听到了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不仅有同学，还有同桌。刚才呢，让我们认识了两对儿。第一个呢，是解放路小学二年级三班的两位小可爱。第二个呢，是我们新源小学四年级三班的两位小可爱。那么接下来时间啊，节目尾声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请出一位小可爱，他叫邵奇斐，为我们带来的是读中国。欢迎更多的小可爱们把自己的音频发送过来，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喽。
2: 我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才认知出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让世界走进富饶美丽一带一路的中国。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里读繁荣昌盛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想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1: 是的，这一声我爱你中国喊出了我们心底家国情怀。谢谢我们的邵奇斐同学，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认识了这么多的小可爱，听到了他们的天籁之声。更希望呢，很多 我们线下的朋友们都可以把孩子的音频直接发送过来电波当中，依然呢是可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看到丽娜老师说哈，孩子们赞赞赞，手动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在周末时分啊，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现在目前前三个排的比较靠前的路况哈。北京路从解放南路到北京南路由北向南，第二条路线呢是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湖东路，还有呢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这三条呢是排在了榜首，提醒大家呢一定要行车途中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周末愉快。好的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测

0: 乖乖，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院路到北京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浦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民族林服务区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来吧，北京时间17:07，欢迎各位啊，周末前夜快乐，周五的下班路上了，我是你们的大老师，欢迎来到咱们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今天呢又是我一个人陪着大家伙两个小时的单机驾驶。咱们小仙女萨萨呢今天出去做活动了，我相信呢不管是自己单机驾驶还是双人搭档，都能给大家送上今日份下班的轻松。也想偷偷的问一句，周六周日即将来临了啊，你们都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好心情剧场和大家聊点解压的，因为看昨天的各位文豪们对对子对的都相当的有诗意，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开开大家伙的脑洞。人家老话讲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那饭前百步走，那结局什么呢？欢迎大家发挥一下你们聪明才智，进群里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吧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这是呢我们的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你给他发四个字下班快乐，他就把您拉进我们群里，您就可以参与实时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了。同时呢在下班路上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在本周日晚间一直到咱们的周一上午呢，咱徐州可能会迎来一场强对流的天气。是不是各位都觉得还没好好的感受春天就猝不及防的入夏了呢？最近这火阳光火力呢也是一直全开，气温呢一路飙升，徐州今天呢体感温度那已经快接近35度左右了，而室外的温度啊基本上也达到了 30.4 摄氏度的一个高温。不过也告诉大家啊，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长袖 T 啊什么的给提前收起来，因为马上要反转了，大风降温降雨即将抵达我们徐州，所以呢也请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做好防范啊。根据咱徐州气象局的一个提示，从今天夜里到明天呢，首先是一个多云到晴的转变，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而明天的气温呢最低会到17摄氏度，最高会到31摄氏度。而根据啊咱们的气象预告，未来三天多数是以晴和雨多云天气为主的，但是啊到了周日晚间的时候，也就是在17号晚间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迎来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比如说什么大风啊降水啊就即将来临了。所以呢咱们啊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6到7级大风的时候，第一不要站在广告牌下，第二家里边门窗咱出门的时候给它稍微的关闭一下啊。来吧，还有冯队也说了，说为什么你每天啊每周都有一个单机上节目的时刻，也不是每周了，基本上都这么划了划了，一个月一回。关键大老师们还是心善，对不对？舍不得让其他的美女主播呀再劳累过来跟我加个班。所以啊当苏姐问我的时候啊，大齐这周的话辛苦你自己上一下节目啊，需要给你配个搭档吗？我说不用，我呢我就非撒的不要。你看早上节目的时候啊，女主持请假了得配个美女主持过去，男主持请假了还得再发配一个女主持过去。所以各位啊，哪怕是今天一个人单机驾驶两个小时，也希望大家都能生活到我们下班的快乐心情，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好心情剧场的话题吧。今天依旧是一道填空题，说啊饭后百步走，活到99，那饭前百步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按照大齐这样一个吃货人设来看啊，饭后百步走活到99，饭前百步走回来那就饭没有。你看是不是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啊？还有咱们群里啊，有些朋友们也提早下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像咱们这位叫做 Rush Star 这位朋友啊，他说饭后白不走活到99，饭前白不走喝到99，就为了晚上能喝到一个量哈。还有666说啊，饭后白不走那就等于白不走。不得不说啊，666，听君一席话这一块的话你是拿捏的最好的。还有冯队也说了，饭后白不走活到99，那饭前白不走是饿死也不剩。哎呀，和我一样是一减脂困难户啊。还有巴基大叔也过来分享好消息了，他说大老师虽然呢今天我还没有下班，18点的时候我才能下班啊，但是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明后两天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怎么说啊，你问问你们公司啊，除了带家属之外能不能带你知道就主持。
可以免费担当一下导游和主持这样的一个角色，活络活络现场气氛啊。去哪儿啊，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啊？还有呢，这对方正在长头发，这位朋友也在我们群里进行互动了，他说大老师，饭前啊，饭后白不走，活到99，那饭前白不走，是一口气吃八斗，呵，胃口大开这一块啊，直接就给我们走顺劲儿了。还有呢，冯队也补充了，饭后白不走，活到99，饭前白不走，那是饭量多一口，哎呦。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您的话，都有哪些脑洞大开的答案呢？也欢迎直接进群告诉我们吧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

啊，这个呢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你啊就告诉他，你说我想下加个下班的群，他就把您直接拽进我们群里。在这除了可以啊进行节目的实时互动，第一时间为您播读之外，也可以获取啊在1033为大家准备的各项活动的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信息啊。还有人问说本周末有什么样的活动吗？啊，这周末的话可能都是跟咱爸爸妈妈有关的。主要呢是我们的岳林风尚超模大赛的复赛也会在本周末举行。如果呢大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家里边有长辈啊，或者说啊您自己也参与了本次的模特大赛啊，也欢迎在群里边给我们吆喝一声，到时候咱现场也给您加加油。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时间走到17:14，像是湖东路，也就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和响山路从三环东路到复兴北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一丢丢的压车的情形，而其余的路口像复兴南路、北京路、黄河西路、上海路、湖东路的由南向北的双向、中山南路由北向南、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和平路的由东向西还只是缓行状态。如果您呢待会儿在下班的途中遇到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进群分享给我们啊、哦！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

0: 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5。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刚才呢也问问了大家，说周末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安排？我们巴西大叔啊也是非常开心，他说大老师报备一下啊，我呢周末两天咱们的公司啊带全家人出去旅行，有这样一个福利。然后我今天的话还早下班那么一小时，然后带孩子们呢去零食店里边买点零食，就准备明后两天出行了。然后呢也嘱咐一下宝贝们啊，今天晚上把这作业做完，要不然的话出去玩的时候就得带着作业本去了。这个的话可是你们爸爸老姜啊对你们这今天在节目里边许下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不过没事啊，以后呢就大大的也教你们一个事儿啊，就等年纪大了之后吧，爸爸年纪大了如果有感冒的时候，就主治医生对你说啊，爸爸没什么事儿，可能就是有点感冒，你跟他说三个字就行，拔了吧。开个玩笑啊，你说这好不容易出去玩一回还让孩子带作业，对不对？这就跟你在迪士尼的时候啊，老板让你拿出的电脑做报价有什么区别呀？在最快乐的地方做着最不快乐的事儿啊。还有好多朋友都说啊，周末的时候也打算趁着好天气出去走一走，也提醒大家在本周末晚间，周日晚间呢可能会迎来一点点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的出行和回程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话尽量给他安排好哦。还有呢咱们的开发平台的话，路途遥远勿忘初心，说哟嘿大老师今天单口是不是？那是。还有咱群里朋友都在问萨老师今天哪儿去了，萨老师做反诈去了。因为下午的时候啊，就在我们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的群里边讨论出来了，说啊最近呢他们有一些什么这个邻居呀、亲戚呀、朋友啊，可能就是遭遇了一些电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我们作为主持人一听，哎呀，宣传反诈意识这一块还是得啊任重道远，充满着责任感，下午现搓了一个活动。没有没有啊，本来萨老师呢就是在本周五下午有一个反诈进社区的活动，需要呢现场主持，所以现在也是在会场呢忙碌当中。周一的时候他就回归我们的主持序列了啊。还有呢路途遥远勿忘初心也参与了今天好心情剧场的填空。今天想问问大家啊，人家都说老话讲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那饭前百步走他会怎么着呢？咱这位路途遥远勿忘初心就接龙了一下，他说饭前百步走饭后扶墙走。这个呢是属于自助餐杀手的，通过运动打开胃口啊。还有呢咱特工他说了，饭前百步走，那饭后就不用再

0: 及呢，对方正在染头发，饭钱白不走，一口气吃八斗，你们这都属于是食指大开、胃口大开的。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您都有哪些创意答案呢？也欢迎在开发平台或者是进群告诉我们一下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即可了啊。
1: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2: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3: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1: 肠？这谁？
2: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3: 网络热梗，
2: 最新热搜，
4: 文豪的诞生。
0: 来吧，问号的诞生啊，今天先跟大家伙儿稍微科普一点比较有实现的事情。我想问问大家，你们都买过那个任天堂的游戏机 Switch 吧？特别是啊，有一段时间宅家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拿它那个健身环来保证一些啊日常的运动量，对不对？而且呢，去购买啊国行版本 Switch 的朋友们，在网上都对他们有一个戏称，叫国行勇士。为什么呢？因为国行勇士啊，能玩的游戏的内容和序列以及名单啊，和国际版不太一样。而就在今天晚间，也就是5月15号的10点，任天堂国行 Switch 的 Nintendo eShop 就即将停止所有的下载服务和兑换码的兑换服务了。而其他的相关的网络服务也即将停止，这就意味着曾经还能联网对战下载国行游戏的国行 Switch 马上就要变成一款单机游戏机了。而就在刚刚呢，官方也是给相关的玩家和这个持有者啊发送了重要的提示，一定要在停服前完成所有已购游戏 DLC 和兑换码的下载与激活，删除游戏数据或者进行主机格式化之后啊，你就无法再恢复你主机里边现有的这些游戏了。而且呢，从2026年12月31号起，国行 Switch 主机和配件的维修服务也即将在大陆地区全面停止。不少网友们啊，听到之后都破大防了，说买了怎么办啊？当板砖吗？搭核桃吗？还有人说破防了，搞了个联网的数字版，结果跟我说停服了。还有人问说，那以后是不是只能买卡带玩了？买卡带也只能买国行版本的卡带啊。而此前呢，任天堂就给出过相关的通知，说自2024年11月号起啊，这个腾讯 Nintendo Switch 官方公众号就宣布了，国行 Switch 的 Nintendo 将在啊2026年的3月31号至2026年的5月15号逐步的停止 eShop 和其他网络相关的服务。这意味着呢，您呐手里边这个国行的 Switch 以后就不能再通过官方途径下载游戏，游戏也没法联机。而作为补偿啊，它也是面向所有的国行 Nintendo Switch 用户的回馈计划，符合条件的用户呢，最多可以领取4款下载版的任天堂游戏的兑换码，都是他们卖的最好的，有什么马里奥啊、宝可梦啊、星之卡比啊等等任天堂他们家第一方的游戏。而其他服务呢，包括国行的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机的售卖、相关配件的售卖、游戏卡带的售卖、官方保修和维修都是不受影响的。所以今天晚上如果您还没有把补偿的游戏下载到你自己的游戏机里，以后就没机会了。所以呢，回到家里啊，检查一下自己的游戏机版本、啊、还是不是国行的，如果是的话，也请大家啊以后交流交流你都打算怎么用它吧。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想问问大家，填空题又来了，人家老话讲饭后百步走活到99，那饭前百步走都有哪些好处呢？请接龙吧。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0: 让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5: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万，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

0: 来吧，一路好心情，我看看谁是下班第一名。17:30之后，相信不少朋友们已经踏上自己的欢乐回家路了，而咱徐州的晚高峰啊，也从此刻慢慢的开启了预热。像是目前排行在我们压车排行榜第一位的啊，从我们的智慧大屏来看，湖东路，也就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大概的通行时间您大概得等个小10分钟啊。除此之外呢，城东快速路由东向西和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缓行中，紧接着像复兴南路、上海路、中山南路、汉景大道、黄河西路也都处在缓行过程中。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啊。而就在播报期间，我们的排行榜第二位也刷新成了从紫金东路到珠江西路的珠江路口，由东向西方向啊，目前处于压车缓行中。如果此时此刻您也刚刚好开启自己的欢乐回家路，也啊，把您遇到的实时路况分享给我们，规划好自己的回家行车路线啊。来吧，今天想问问大家啊，车厢麦克风时间到了，咱们演唱一首包含走、跑、行动或者是步一类的歌吧。因为今天的好心情剧场想问问大家，饭后百步走活到99，那饭前百步走是什么呢？请大家接个龙。像他路途遥远勿忘初心就说了，饭前百步走，然后不用进药口，饭前百步走，饭后食无忧。还有咱花姐也说了啊，饭后百步走是活到99，那这饭前百步走的话，疾病全没有，都主打一个养生挂啊。所以啊，正在听节目的您，脑洞大开的答案是什么呢？也欢迎接龙一下啊。同时也欢迎各位车厢歌神们，在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演唱一些包含走、跑、行动、步一类的歌吧。而此时此刻，咱们的车厢歌神啊，八戒大叔也发声了，我们听听看。
1: 我要走，我不回头，强留的爱情不必想得太久，
0: 这算你狠。不过最近的话，我相信大家心声是什么呢？是蒜苔他可真狠。有没有最近真的吃蒜苔吃伤的人？我们家蒜苔总算马上要消耗完了。但是我妈妈呢告诉我一个噩耗，她说啊，蒜苔满着什么豆卷子等着你呢啊。被蒜苔和豆卷子苦苦纠缠的春夏秋啊。

0: 然后
1: 黄征羽泉的奔跑非常的切题啊。同时冯队还说啊，那是不是能演唱一下奔跑吧，哦，你说的就奔跑吧兄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曲，对不对？这个算意向正确。 Baby 你是我的超级英雄，虽然不包含走步跑行动这样的一类的关键词，但是意向一听就觉得哎是对的。同时咱略略略略也是少开金口演唱了一首我们车厢麦克风的曲调，
0: 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
1: 怎么说呢，就是建议大家除了行车啊走路的过程中开个导航的话，就有的时候我们这唱歌你看也能不能开个导航，就是导航这歌曲稍微有点没导准，有那么一点点自己创作的部分在里边啊。还有呢，那位戴眼镜的男士他说，崔健的那首苦行僧是不是得来一首，假行僧是不是得来一首，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北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见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你看通过文字给我们演绎，不如啊直接摁下语音键演唱给我们听一下，更加的身临其境啊。同时呢也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大家，如果各位正在关注你也是滚圈的人啊，很喜欢各位民谣或者是摇滚歌手，就在6月12号到6月14号期间的话啊，在徐州的话也会有一场音乐节开放，其中呢也包含了很多像是现在耳熟能详的民谣歌手，比如说马迪、姚十三、野孩子、万晓利、安博、后海大鲨鱼、萧敬腾、汪峰，或者是什么声音玩具啊，以及郑钧啊等等，这些火星电台目前在音乐节市场上啊炙手可热的这样的一些卡司也都会在咱们徐州啊举行音乐节，如果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搜索一下这些关键词啊。

0: 今天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包含行、动、走、跑、路、步一类的歌，看看都有哪些呢？
1: 微信的力量和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

0: 的朋友一起到尽头，尽头。
1: 不得不说，咱老家啊，举重若轻，是不是随手拿捏，这么一唱的话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表现啊。同时呢，我也给他点了一个歌，我说既然这么能唱，咱们不得来一首高难度的原调版本忠孝东路走九遍吗？他说安排。
0: 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黑掉到黑，我多想跳

不得不说啊，秋兴和志杰说不定到了现在这个岁数的时候都没办法原调唱这个忠孝东路走九遍了，非常高质量的演绎啊。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欢迎参与一下咱们的社交麦咖风，分享啊，您都知道哪些包含着走跑行动一类的歌曲吧。同时呢，咱们的花姐也跟我们分享了。

0: 还有那一位戴眼镜的男士。
1: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我总是停下了脚步。
0: 你看好喝哭了就。其实呢，我一直都记得这咖啡屋它的千百惠，但是最近在浪姐的舞台上啊，有一位就是那个作曲家三宝的媳妇儿，现在呢是网红，曾经也是这个音乐剧专业毕业的专业人士啊，参与浪姐，她叫什么呢？万千惠。在看这个综艺节目的过程中的话，我总是把两个人给混清，我就想说，哎呀，她年纪得五六十岁了吧，保持这样可保持真好啊。到后来萨德老师才告诉我说，人家那叫千百惠，这个叫万千惠。还有咱妈妈爸爸也问了大老师一个问题，说大老师你昨天炫了多少瓶燕窝，现在还好吗？怎么说，就由内而外，其实你本来就很美。来吧，想听燕窝下一段我跟你好好唠唠，反正今天都不在，我把剩下那几瓶全给他喝了，对不对？这个价谁请，对不对？这个节目谁上，那谁就有这福利了。同时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参与我们的社交麦咖风，分享一下您都知道哪些包含着走、跑、跳、行、动、步一类的歌曲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即可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咯。本环节还是要感谢贾青羊肉串的大力支持，贾青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元龙山一店、元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刚才咱群里面哇哇哇哇还问我了，说大老师啊，最近几天你喝了几瓶的这个燕窝呀？反正别的不说，现在啊，我手里就是我们这个样品盒里边的最后一小瓶了。哎，独苗苗。哎，不是我想喝，关键这东西真好，我呀得从啊真听真看真感受真观察的方面给大家好好展示展示，咱这全民都喝得起的福燕燕窝到底有多好。哎，我先开着啊，你们先听着啊，咱们的这不耽误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最近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活动，这是我们萨琪玛组合呢和咱们啊厂家直接争取过来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福利。如果您呢刚刚好买过咱们福燕即食燕窝，也欢迎直接在后台或者群里边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咱这燕窝喝起来口感怎么样，质地怎么样，滋补效果怎么样，方方面面或者哪怕包装就这一块对吧，都可以再干嘛呢，再加送大家13到14毫米大珍珠，我们抽出两位朋友啊，机会难得，大家抓紧参加活动。首先这个电窝我们也是告诉大家，现在有520这样的一个节点对吧，买一箱里边是有五盒，每盒的话大概是有六瓶左右，您到手呢就是30瓶五个礼盒，每个都有特别特别精美的 Tiffany 蓝的这样的一个礼包的包装。然后像是啊，不管是给自己自用还是送礼，咱都是特别特别的有面。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您啊有喝燕窝了解过就知道啊，展燕这个东西或者即食燕窝这个东西里边的干燕含量只要大于等于 1.8 克了，那价格可就上去了。特别是那某只屋，如果你要买这样的一个展燕，里边六盏的，然后 1.8 克这样一个干燕含量的，都得被大几百去了。而今天呢，咱们生动有选为大家带来的福燕即食燕窝的机制是什么样呢？首先啊，30瓶，也就是这里边一箱五盒，995。第二箱呢，还立减100块钱呢，再加赠一颗13到14毫米萨老师爱不释手的天然珍珠。他们每一个啊都是带证上岗的，有这个鉴定证书在。珍珠呢所剩也不多了，咱赠完即止。而且呢，如果哪怕您买的是这个一箱的即止，就995的这个，你呢平时的话按照我们正常机制走是没有加送珍珠的，对不对？没事，今天你在我们微信后台就分享一下你喝过的口感，只要后台我们能查得到你的订单啊，我们就直接啊把这颗珍珠对吧就可以进入奖池抽送给你。你就反馈一下喝着怎么样对吧，味道啊，质地啊，滋补效果，哪怕包装啊，还有整体的品质啊，是不是？咱这个呀、啊、可是里边只有什么呢，燕窝，然后木糖醇，燕窝肽水，纯净水，就这几样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所做而成的，特别干净，所以喝起来啊也是，哎呀，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所以现在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啊找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什么呢，下班即可了。就在刚才咱周周还反馈过了，说大老师这大大小小牌子燕窝啊家里边都吃过，但啊你们推荐这叫什么来着，福燕是吧，说性价比真的拉满了，用料实在，很浓稠。那这样吧，今天咱第一颗珍珠就直接送给我们周周了好不好，剩下还有一颗咱们免费珍珠的福利，如果你已经加购过了哦，那就来我们微信后台或者群里啊反馈反馈咱这个燕窝质地滋补效果口感怎么样，我们呀、啊、也送给您。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如果想购买想了解或者想反馈，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徐州交通广播，在微信里找到公众号回复下班即可了。稍后我们关注一下整点广告及路况，下半段的节目咱们精彩继续。
1: 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业务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站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今天呢，好心情剧场想邀请大家来一个啊趣味填空题。咱们都说老话讲，饭后白不走，活到99，那饭前白不走，他是个怎么着呢？路途遥远说了啊，饭前白不走，不用进药口；饭前白不走，饭后无忧愁；饭前白不走，那你动起来吧。而且呢，就在刚才的话，大老师啊还说了一下啊，说哎呀，由于今天自己一个人单机驾驶，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群友分享在群里边这么棒的晚霞和云，总觉得一个人上班有点空虚，有点寂寞，有点冷。明明是有感而发对于我们萨老师的思念，对不对？别人都说咦，你矫情个啥点儿漏的，哎呀，说我们这好几个大老爷们陪你上班呢，是不是？这哪叫你一个人还在这给我空虚寂寞。然后鼓楼云龙他说了，他说大老师，我来帮你修改一下吧，好不好？你的表述呢有点不那么准确，你应该不是一个人上班总是觉得寂寞，总是觉得空虚，总觉得冷，你把上班去掉，一个人觉得空虚，觉得寂寞，觉得冷。哎呀，来吧各位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一下我们今天假行二串车厢麦咖风演唱一些包含走、行、动、跑一类的歌吧。不知道为什么群里边啊把这些今天的题目呢往这个怀旧的方向拉了一拉了。咱们听听看啊，咱们这位戴眼镜的男士他是怎么演绎的，唱了一首什么歌呢？
1: 出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
0: 不过呢，还是要友情提醒一下啊，就是有慢性咽炎的话，蔓延舒宁挺好的。还真的很百变啊，还能根据不同的歌曲的感情来切换语调啊。没想到一个个都那么卧虎藏龙，每天都在等着我抛我这块砖引大伙的玉。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您啊，也分享分享，如果问您演唱一些包含行走、跑、动、跳、步一类的歌会想到哪些呢？找到啊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参与方式很简单，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下边即可啊。还有咱们八七大叔，他说既然来到了我的同志区了，我也来首我童年时期的歌啊。
2: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
0: 听得出来啊，这不就周围的人多了，有点没放开。
1: 不要再说了，怎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再爱我永远的话。
0: 嗯，那就这样吧。还真的是一个赛一个老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要是往这个方向走，我马上就要唱这个新货郎了啊。打起鼓来敲起锣，我就要开始推着那个小车来送货了啊。还有刚才呢，对于我这一个人呢，我说我有点空虚，有点寂寞，有点冷，大家已经开始极力嘲讽了，说长长长长啊，他就说了，说大老师你瞧你矫情样，我潜水的时候都不忘过来 diss 你几句，是不是？一个人上班怎么的上节目了啊。来吧，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车厢麦克风都有哪些啊包含着走、跑、行、动一类的歌。同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今天可能下班路上这个天气是特别的好，而且这个云彩也是特别的棒，很多人都开始分享了自己下班路上所拍摄到的美景。还有人说现在新城区这片云特别特别漂亮，大家也可以把您呢头上的一抹春色还有这样的一个天空的美景记录下来，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分享给我们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找到我们就行了。还有小高亮啊也在我们的后台，他说大老师刚才不说吗，反馈一下咱这个燕窝的口感是吧，还有这个滋补效果，整体质地还有这个包装精美，听说今天还送一颗天然珍珠是吧？没错，送13到14毫米的带证书的天然珍珠。他说啊，那我反馈反馈吧，口感是真的好，效果嘛的的确确，你说这刚到两天，这媳妇还没决定呢，但这个瓶子我觉得长得特别小巧很可爱啊，方便携带，媳妇说每天往包里边塞那么一小盒回

到办公室里边，下午的时候拿一小小梭儿，这么一打开，滋儿一下，然后就慢慢在这喝。说啊，抿那一口，满嘴里边都是啊，能尝到燕窝的质地，不是单纯的糖水。好评啊，珍珠也是非常大的。他说啊，我再给你晒晒图，希望能中奖。怎么说呢？你把你这手里珍珠一晒出来的话，我都有点不太想出了。一样啊，都啊，这一视同仁，我们都进奖池啊。而且本身您买了两盒送了一颗这样天然珍珠，对不对？现在如果再冲中你的话，手里这两颗咱就真的可以啊，是不是？就不打这项链，咱打一套啊特别精美的珍珠耳环了。哎呀，那珠光彩，哎呀四的慌。所以各位，最近大家有没有啊购买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府燕即食燕窝呢？咱这是一款老百姓都吃得起的高性价比的燕窝，而且咱主持人每天的话也都惦记来那么一小瓶。路途遥远，勿忘初心。他说啊，哎呦，就叫你们这个吃法的话，苏苏得多大的家庭啊，是不是？这我们领导也建议我们是真事真尝真分享真感受，我们主持人都不爱吃都不放心吃的东西怎么能推荐给大家呢？对不对？我们喜欢的也啊是真的要推荐给大家的，对不对？咱都把钱花在刀刃上，特别是现在马上面临着520、521、525，甚至还有六一儿童节，对不对？你想想，没有家里边那漂亮媳妇咋过儿童节呀？各位最近有什么纪念日的，对吧？有什么生日的？咱这啊，把这一整套这个燕窝给它弄回来，媳妇儿得多开心。而且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啊，一提到燕窝就是一个奢侈品，可能喝起来的话啊，相对的高价一点。但咱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府燕即食燕窝，我们帮大家算一笔账啊。如果家里边弟妹，对吧，或者嫂子，也就是20多岁、30岁，对吧？这样的一些青年女性，咱建议什么呢？每3天吃一瓶，吃一个月停一个月，买2箱这个套组啊，就刚刚好够吃你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花费呢，就等于是5块1毛8一天，你就可以啊得到这个燕窝肽给你的滋养。而其他呢，你说年龄稍大一点的话啊，咱啊也可以够吃个大半年的，每天呢也就是15块钱的滋补的一个成本。你想想，你去外边喝奶茶的话，高糖高脂高热量，喝进去之后对身体还有负担，你一杯奶茶一杯咖啡还得大十几块呢，对不对？所以不管是熬夜加班打工人，还是为家庭操劳半生的各位，是吧，贤妻良母父母长辈，还是需要啊精细滋补的孕妈妈们，咱们都是特别需要的啊。而且特别这520就在眼前，别让你的爱意迟到了。你现在下单的话，刚好能赶在520咱这个物流啊没那么拥堵的时候，你拿到手直接就把这个礼给它送出去了啊。而且呢，再重复一下机制，原价呢1369元，咱这一箱里边5盒的府燕即食燕窝，现在咱徐州交通广播的团购价只要995，而且买2箱的话，第二箱还给你立减100呢，再加赠13到14毫米的天然珍珠一颗，都是持证上岗带鉴定证书的。同时，如果最近的你刚刚买过，对不对？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反馈一下这个咱府燕即食燕窝喝起来质地怎么样，滋补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在抽出2位朋友，加送一颗咱们这样一个纯天然淡水珍珠，都是持证的啊，有珠宝鉴定证书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就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下班”即可啦。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枫树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来吧，享乐先锋队，分享分享生活里边咱们吃喝玩乐消费的资讯吧。也想问问大家，快问快答啊，您是这个水果机型的资深用户吗？那你现在正在用的是水果几代呢？最近有换机的打算吗？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呢？就是因为啊，在今天的零点，也就夜里的时候，苹果手机突然官宣降价了。像现在呢，最新的机型 iPhone 17 Pro 版本全线下调1000块钱哦。而记者也发现了，京东 Apple 的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第一时间参与了调价的机制。像啊，现在最火的这个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而且呢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啊，可以综合优惠2000块钱，到手的价格只要6999哦。而且呢 iPhone 17这一代开始的话，存储空间都是从256级别开始的了，如果是普通使用者不是重度使用的话，应该也是够了，对不对？所以呢，从今天夜里开始呢，这 iPhone 17 Pro 就迎来了史上最低价，正式进入到了6000元人民币的档位。而 iPhone 17呢，更是迎来了首次上市后的首次降价。

0: 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就是不是 Pro 版本啊，标准版两个摄像头那个版本，到手的叠加价只要4499元。而记者呢，在临时刚过，登过路这个某电商的平台，用自己的苹果16 Pro 参与以旧换新这样的一个机制计算啊，发现除了旧品抵扣的金额之外，还有约1000块钱的以旧换新的补贴。而苹果店的专业工作人员也表示说，授权店已经收到了通知，每年的五月份很多果粉都在等啊，这个新机上市大半年之后，然后全年最大一次优惠的活动。他也说了，马上618了，很可能这是今年呢，如果想入手老款，对吧，没有不追九月份的18的话，是最佳入手苹果手机的时机了。而今年呢，因为手机内存等核心元器件的集中涨价，导致了不少品牌的旗舰机的价格都上调了200到600元。也有分析认为呢，苹果17全系列的降价或许是刺激新一波销售的高峰啊。所以最近你呢，有换手机的打算吗？对不对？反正我觉得我的14 Pro 上岛之后还能再战三年或者就跟我一样等18吧啊，因为18的话的的确确是很多核心功能升级的一代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同时今天车厢麦咖风啊也开启了，想让大家演绎一些啊包含着行走跑步一类的歌曲，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您脑子里边都有哪些答案和歌单呢？请在行车保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吧，摁下语音键唱出你的激情，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你们参与了。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后布衫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贵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一路好心情，我看看谁回到家第一名。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周五晚间的晚高峰啊，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和平路由东向西，全新路由南向北，黄河南路由东向西，目前处于压车排行榜的第一到第六位。紧接着像响山路、城东快速路、苏堤路、北京路只是仅有缓行，未造成压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您有什么出行计划的话，也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哈。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啦。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1: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0: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而今天呢，根据欢网大数据最新发布的榜单数据显示，鞠婧祎领衔主演的古代爱情剧《来战》待播期待指数高达了10130，连续多日啊跻身排行单的前列啊。这个鞠婧祎饰演的阿黛这位角色的热度同样高达了9855，而13、14号连续两天登顶了榜首。截至目前，该剧全平台预约量已达到 521.6 万了。一说起鞠婧祎的话啊，可能我对她的影视作品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知道她是 SNH48 当年总票选的第一名，曾经好像还出现过一条新闻叫做4000年美女，对不对？所以各位，您会支持他的新作吗？也欢迎过来告诉我们一下哦。再来继续关注吧。最近啊，不少网友发布了视频称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场的篮球场遇到了一位小孩哥。小小少年啊，球技惊人，运球、转球、上篮不在话下。就在视频中呢，小孩哥背着小书包，竟然把成年的对手晃倒在地了，引发众人的欢呼啊。网友们纷纷表示，太酷了，年纪虽小但毫不怯场。这位小孩哥啊，他网名叫阿宝。在5月14号呢，京视直播记者也是联系上了阿宝的父亲罗先生。父亲就介绍说，阿宝今年10岁，是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自幼啊就与这篮球结缘。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对篮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岁便开始系统的练习运球，五岁啊站上了中国小篮球联赛，并且一举夺下了城市的冠军，早早呢就展露出了过人的天赋。平日里啊，阿宝每天坚持1.5到2个小时的篮球训练，哪怕是在最炎热的时间都特别的自律，自觉练习，甚至打着伞练习上篮。兼顾运动的同时啊，学业还特别出众呢。阿宝啊，考试经常拿满分，性格沉稳淡定。

又不失活力，对待热爱的事儿也格外的专注投入。赛场上面对年龄更大的对手，他也从不胆怯退缩，敢于运球突破，果断上篮，展现出也超出自己年龄的胆识。家长呢也是格外的重视孩子心智培养，引导他做事呢得有始有终，认真细致，追求完美，培养专注和责任感。父亲呢也在生活中切换着多重的身份，赛场上老罗是教练，家中他是父亲，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又是师傅，言教和关爱都在并行。而且阿宝呢心理素质也特别出众啊，曾经也是一举夺下了很多孩童篮球赛的冠军。对于未来呢，老罗暂未规划阿宝的职业道路，只希望孩子呀踏实学习，自由成长，在热爱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家长啊也会给孩子们做好后盾，给予全力的支持。谁说这10、20后都被手机绑架了？你看看，没有灌篮高手的他们也是啊，自发自内心的热爱篮球这项运动啊，也让我想起我童年时候啊响彻耳畔的那句台词，教练我想打篮球啊。再来继续关注吧，45岁的文女士反映啊，她在直播间里向一名27岁的男主播打赏了45万元，对方曾表示啊，要和榜一大姐她谈恋爱，并且承诺线下见面，但两人网聊一段时间之后却始终未能如愿见面。文女士啊觉得很不值，特别后悔，希望追回这笔打赏。而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该男主播，对方仅回了一句没有啊，便挂断了电话。其所在的传媒公司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不认识这位男士，并称如果他觉得有问题可以寻求法律途径的帮助。而律师也表示了，自愿打赏呢是属于消费行为，一般情况下无法追回的，除非主播存在着虚构事实或诱导打赏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啊，不管看什么样的直播，咱们尽量理性一点，钱来的都不容易，对不对？再来关注吧，最近呢有网友搭乘深圳航空航班的时候，敏锐地发现飞机疑似出现了异常，随即拍摄了照片视频留证，并且及时地告知空姐。空姐呢也认真负责，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机长，落地后协同地面工作人员排查隐患。而就在当晚10点左右，航空公司向当事人反馈确实设备存在故障。当事人也坦言啊，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但是啊，做人一定要勇敢，有疑问就该及时的提出，毕竟没有人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对不对？再来关注一条文娱方面的消息吧。5月1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的扮演者王彦彤在接受采访时候表示，近期呢已经有新剧组向自己递交剧本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他也坦言这么快就能被行业内外关注到，真的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感谢剧组的所有人员，因为有大家的一起努力才能得到这样好的结果。而王彦彤自己也说啊，观众的喜爱和支持是他前进的动力，想要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而接下来呢计划认真当演员，拍好每一部自己的作品。所以各位，你们都有去啊电影院里边看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吗？今天晚上我也会去稍微的观看一下哦。再来继续关注吧。最近啊，湖北武汉54岁的徐女士在家打扫的时候啊，尝试打开一瓶长期放置发酵变质的酸奶，瓶盖因为瓶内发酵产生的高压气体瞬间啊弹射击中了咱徐女士的右眼，导致她的右眼创伤性晶体位状脱离，合并外伤性的白内障，视力啊骤降到 0.1 度。简单来说是什么呢？说出来别人不信啊，自己被酸奶盖打了。经过手术治疗呢，徐女士的右眼视力已经恢复到 0.3， 症状啊也是明显缓解了。医生也提醒大家，密闭容器啊长期存放着发酵饮品，很容易因为气压升高而引发瓶盖弹射造成危险，所以呢尽量啊，如果打开真的是必须要打开的这样的一个已经明显变形或者有发酵气体的容器的时候，咱啊一定要躲开，不能把瓶盖冲人啊。再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吧。每天早上5点多啊，很多父母们就出去起床排队，就为了干嘛呢？领几个免费的鸡蛋。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长辈呢？像在郑州啊，航空港区古先生的父母每天准时都会到一家叫做天然玉石家居店来上课。在这家店里啊，号称包治百病的玉石床垫让老两口着了魔了，2年的时间捡了10几年的破烂，辛辛苦苦攒下来的5、6万块钱全部投了进去。就在今天下午啊，咱们群友也是分享了这条消息。就在5月11号呢，记者也是来到了这家所谓的

现场的工作人员啊，见到记者到来，立刻驱散了老人，并且锁门离开。记者呢，摸到了床垫通电后啊，会有一定的热感，却没有找到相关的生产合格证。目前市监部门呢，已经介入了，要求该店停止进行经营活动。其实呢，这些所谓的大健康店的话，都是瞅准了咱们现在这些70后、60后老了之后，对吧？都觉得呢，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有钱又有闲。但是也要告诉大家啊，一定要科学的进行养生和还有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的方方面面，因为他们就是跟电褥子差不多，没有所谓的其他这么灵丹妙药，或者呢真的是概念级别的医疗效果。甚至我们群友也说了，说家里的爸妈啊买什么自己都不管，因为的的确确聊不通劝不住。曾经也有专家分析过，这可能呢都是由于平时的沟通和陪伴太少，如果花多些时间啊和父母在一起，他们也不会啊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像是类似的销售人员身上。就多给他们听我们节目吧，看我们视频吧，好不好？我们也尽量啊要把这些科普宣传做到位啊。也可以说说您家里边有没有长辈啊真的是也特别着魔上瘾这些所谓的大健康呢。咱们继续关注吧，夏天是好时候啊，为什么别人喜欢夏天呢？都觉得瓜果蔬菜陆续上市了，对不对？还有这荔枝啊榴莲这些水果最近也是占据了商超的显眼位置。而啊，目前是海南荔枝刚上市的季节，价格非常划算，甚至有专业人士称啊，今年是这个吃荔枝大年。现在的话刚刚上市才十几块钱一斤，以什么妃子笑、白糖樱这些早熟的荔枝产品品种为主，后续的广东荔枝集中上市后啊，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继续下探。此前呢，也有行业透露，广东荔枝今年整体或减产约四成，不过品种间的差异极大，像桂味、糯米糍前产啊会比较多一点 80%， 而妃子笑等品种呢受影响就比较小，所以今年呢可能爱吃荔枝的人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大夫也提醒大家，荔枝啊属于温热性水果，过量的食用容易上火，甚至还会诱发低血糖，建议成人啊每天吃荔枝咱别超过十颗，孩子呢别超过五颗，而且不建议空腹食用，体质偏热或者血糖偏高的朋友们尽量少吃一点啊。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5。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小班路上啊，还要提醒大家，时间走到18:52，目前咱徐州的晚高峰也是差不多进入尾声了。只有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方向，南三环快速路从梨园南路到西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方向，湖东路也就是这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那一块，以及和平路从和平大道的苏堤路由东向西这一块处于缓行中，其余的呢都是稍有压车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在节目之后啊分享到我们群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哈。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这个呢是咱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你给他发四个字下班快乐，他就把您拉进群里了。除了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之外，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咱们的活动资讯哦。来吧，今天好心情剧场想问问大家啊，我们有个趣味填空题来了。老话讲呢，饭后白不走，活到99，那饭前白不走是怎么样呢？请接龙吧。徐五八说了，那饭前还白不走，那代表这真的挺爱走了。原来是这样啊。还有呢，西风醉天梦星河这位朋友直接给我们来了一首打油诗啊，他说饭前白不走，走到胡同口看看吃点啥，发现烤猪肘，猪皮黄金脆，肘肉啊香流油，搭配点酸菜，吃的直缩手，吃完去买单399，返程钱没有，只能靠腿走，累了自安慰，饭后白不走，活到99。哇，怎么说呢，当年星河老师啊退出文坛，我是第一个反对的。啊，这肘子哪吃的挺香啊。还有呢，楚门海底夜他说啊，饭前白不走，骑手不上楼，要不要那么写实啊，对不对？还有呢，再不像是演员他说啊，饭前白不走，是吃个老母猪那都不抬头，食量大如牛哈，这一看就是《红楼梦》实际学者来了啊。还有呢 Rocket 他也说啊，刚才那位朋友啊跟我有点撞题了，我当时想的也是饭前白不走，那是因为外卖不能进，你打的电话他不让你，他不送过来，让你自己下楼拿。还有阿尔三娜他说饭前白不走，是饿得直抽抽啊。还有 GYGY 他说饭前白不走，那有饿得狼汪的，那就想一个小汪汪汪小狗。嗨，还有 Imagine 他说我就不一样了，我现在处在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啊，饭前白不走是吧，那婆婆来伺候，来呀。

0: 案的中不忧他说饭钱白不走，那是屁股鸟一鸟。来吧，各位，你脑子里都还有哪些脑洞大开的答案呢？也欢迎节目后进群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同时呢，如果您对于我们最近主推的府宴即食燕窝感兴趣，也在思考520送哪些啊给自己的爱人的话，就请关注一下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吧，回复下班两个字即可获得我们的订购机制咯，995一箱，一箱里边有五个礼盒，然后啊总共是30瓶的即食燕窝，干燕含量大于 1.8 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 80% 啊。而且呢，如果您买两盒还给您直降100元，再加赠一颗啊13到14毫米有证书的天然淡水珍珠。只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下班两个字即可啦。看看时间走到18:56，感谢大家伙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也祝大家周末都有一个好心情，咱们周一再见啦。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颐和园小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

0: 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缓行方面，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下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学岸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同时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并且关闭大丰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浙江奉化，西河江海兼得，物产丰富，雪豆山传递着热情和欢喜，四喜烤麸被当地人称为弥勒菜，吃四喜烤麸就有了喜气洋洋的寓意，年夜饭上吃四喜烤麸已是当地约定俗成的传统。
7: 新年快乐来
8: 啊，新年快乐。
6: 四喜烤麸是将烤麸、黄花菜、木耳、花生米和笋片放入锅中煮，盛菜后鲜咸适口，烤麸软糯，料汁浓郁，笋片清脆，是老少皆宜的凉菜。年夜饭吃多了大鱼大肉，尝一口四喜烤麸，味鲜爽口。李和翠和丈夫应品文经营着一家豆腐店，大年三十的凌晨3点，他们就已开门营业。
9: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也是叫雅营业，特别是那个四喜烤麸，给客户每户都送来那个货。
6: 李和翠夫妇每天都要在6点前将豆腐送往超市和酒店。春节是店里最忙的时候，即使再忙，每一份订单都要按时送达。凌晨送豆腐，白天送四喜烤麸，这样最有效率。
9: 苦是苦了点，但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们家的产品实在太受欢迎了。
6: 李和翠是奉化为数不多的四喜烤麸手工制作者，因为手艺好，味道香，深受当地人欢迎，很多人提前预定，就为在大年夜有个喜庆的好彩头。在奉化，花生代表多子多福，

0: 黄花菜取黄金富贵之意，冬笋象征步步高升，木耳是祝愿来年身体健康，合起来叫四仙。上海话仙和喜音同，而喜字更能讨彩头，因此有了四喜烤麸的称呼。过年吃四喜烤麸，就有了四喜临门的祝福。冬笋因尚未出土，笋质幼嫩，是春节大家都喜爱的一种美食。制作四喜烤麸的配菜中，笋必不可少。昨夜下了一场雨，正是挖笋的好时候。
1: 不好，
2: 这个季节是最好吃、最鲜美。春节我们必须这里，凤凰人啊，必须是这一道冬笋必须要有的过年。所以我们今天要挖一点。
0: 寻找十分钟，扒开落叶，露出尖尖的小脚。
2: 这里一颗呢。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采挖，一篮冬笋足够春节期间食用。备好四喜，接下来要做的是烤麸。年夜饭中的烤麸必须是最新鲜的，当天做当天吃，才能切合春节的喜味。
2: 也加了就增加一点韧性嘛，就加一点酸，
0: 充分搅拌形成粘性强的面团，盖上盖子静置三小时，使面团充分发酵。李和翠喜欢拿在手上揉捏，
2: 滑滑嫩嫩的是吗？很劲道，你越揉越劲道，捏到那这样拉不开来，基本上可以洗来。
0: 洗面是制作面筋最复杂的一道工序。
2: 这白白的都要洗掉，知道吗？不洗掉它会脱掉的，一蒸就脱掉了。一定要这样慢慢的揉，慢慢的搓。洗得很干净，我要洗六七遍，那这个水就有点清清的那种，不要只有白白的就不行。
0: 不断换水，不断揉搓，淀粉随水流走。留下的就是湿面筋，水洗的次数越多，面筋中的淀粉含量越低，蛋白质成分越高。
2: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呢，白白的没有呢，韧劲都来了呢，面筋都洗出来了。
0: 面筋与发酵粉混合，在平底锅中铺平整，淡金色的面团在蒸笼中孕育着神奇的变化。15分钟后开笼，色似金饼，闻着清香，烤麸就做好了。
2: 很蓬松的，很劲道的那种感觉，你看，里面都是这样空空的呢，效果怎么样？
0: 简单切成条状，经验丰富的师傅选择手撕，刀切会破坏面筋中的纹路。撕出的小块吸水性更强。炸要炸得干，烧要回得软，是奉化人炸烤麸的秘诀。意思是炸干的面筋块经过煮依然松软筋道。将笋片、黄花菜、木耳和花生米依次倒入锅中，加入调味汁一起煮30分钟，静置一会儿，做凉菜食用，口感更佳。
2: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凉菜了，就拿过去就直接可以吃了。

0: 老板娘，你的烤麸到了。
1: 正好我们也等着。
0: 嗯，家里客人多，那我却走不开来嘞。
2: 傍晚时分，最后一份订单终于完成。
0: 好，那谢谢了，新年快乐啊！
2: 做豆腐生意很辛苦，春节尤其如此，大年初一还要继续忙碌。在店里过年是奉化做生意人的传统。晚上9点，夫妻二人有条不紊，认真地准备着年夜饭。

0: 我们马上赶紧去吃年夜饭，欢欢喜喜过年了啊！你辛苦了，
1: 可以啊，
0: 一年到头啊，吃的那个四喜烤麸，明年就是富富裕裕的。
1: 过年衣服也没买啊，明天去买好了，买
0: 好，
1: 打扮的漂亮。
0: 这算是做了这么晚，就是心里都是很开心的。嗯，
2: 携一抹微笑，留一境浅香，揽一抹最深情的目光，伴岁月淡雅相随。这顿简单的年夜饭，吃的是幸福、甜蜜和欢喜。中国人喜欢新年博头彩，讲究开门见喜、抬头见喜。喜上眉梢之外，还少不了喜上餐桌。不仅味道要可口，菜名也得透着喜庆。这不，虾饺就要上桌了。醒狮贺岁，花灯会，春节期间众多传统民俗活动依次上演，老街闹红火，酒楼品美食。年节时分，家人团聚，少不了一起去酒楼吃早茶。一个个精致广式茶点装点着人们的生活，虾饺、烧麦、排骨、凤爪是茶点的四大天王。过年，虾饺成为必吃的一头菜。
3: 这广东人行行都点都是虾吧，就是样样都行。
4: 粤语入边咧，我哋嘅虾饺嘅虾，同我哋嘅哈哈大笑系一个同音词，所以我哋咧广东人咧都中意喺呢个年初一嘅时候咧食虾饺。
2: 吃虾代表笑哈哈，有着新年喜气洋洋的好意头。新春时节，酒楼里的虾饺总是供不应求。100年前，叠窖也是一处热闹非凡的水陆码头。它曾名双溪，在双溪吃早茶，在当时是非常有面子的一件事。张永彪，土生土长的叠窖人。9年前，他接手了这家百年历史的酒楼。春节期间，来此吃早茶的食客大都是老相识，谈论的也都是怀旧的话题。8岁时，张永彪的舅公在双溪酒楼做茶点师傅，每天都会带些卖剩的茶点折抵薪水。幼时的张永彪几乎每天都会在巷口羞涩地等待舅公下班。
5: 个肚太饿啦，咁啊当时咧就系每日2:30到3:30之间，我知道阿舅公就落班嘅啦，咁啊所以就虚头行虚尾，就等食叉烧包，等食咸煎，每日就一个，咁我就每日都系咁食，食咗2年。你过咗食完之后，跟翻嚟又发梦，同房梦到个包。
2: 双溪茶点的味道，成为张永彪儿时最深刻的记忆。保证传统的味道不变，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双溪虾饺，叠窖人心中早茶的招牌菜。做好虾饺，品质优良的新鲜河虾最重要。南海盛产河鲜，西江虾品质优良。渔民林歌伟长期给张永彪供应西江虾，不过冬天并不是捕虾的好季节，春节期间虾的需求量更大，可今年收获却不如往年。
6: 去年的话就有10多斤一天的，今年呢比较少一点，都是4-5斤，5-6斤左右。
2: 西江，林格伟的生活所依，希望今天能有个好收成。清晨，张永彪便赶到码头收虾。昨夜风大，出江打鱼的渔民不多，河鲜不缺，却没有看到西江虾。 张永彪将希望寄托在林哥伟身上。
5: 走上了，伟哥，三里头，三里头，
4: 虾好。
5: 嗯，今日啲虾翻嚟未啊？多唔多啊？
4: 多啊，很好。
5: 哦，我嚟睇睇，我睇睇，系。
4: 好。
5: 嗯，睇下靓唔靓先。
4: 嗯，好好好，嗱你
5: 敢唔敢打架？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5: 哇，上码头来的，这边人家还喊你爷上个了。
2: 虽然量很小，不过虾的质量很好。
5: 这个虾呢，就是选亮的，个头够大的，透明的才是最干净最亮的。还有你如果不会选虾的话呢？你拿着它的尾巴呢，它在跳的话就是野生的了。
9: 哦，哎，龙妈，慢慢啊，龙妈。
5: 好，行。
2: 鲜虾要在第一时间送回酒楼，茶点主厨周礼明负责虾饺的制作。鲜虾、竹笋、肥肉是虾饺的主要配菜，在味道与口感上各司其职。鲜虾剥壳，竹笋、肥猪肉切粒，虾壳与猪油一同炼制。
10: 猪油呢就用啲虾壳炼成嘅，加落去呢比较鲜香味。
2: 肥肉粒用开水烫至微熟，再用清水浸过，使肥肉既爽口又不致出油。
10: 肥肉粒呢系点解要过水呢？即系佢啲杂质飞走咗。
2: 虾肉加入盐、生粉、胡椒面搅拌，
10: 要搞到佢起晒胶，起晒胶咧就嗰啲肉质咧，嗰啲虾肉同埋嗰啲虾胶出晒嚟咧，嗰啲肉先有弹牙。
2: 虾肉鲜美弹牙，笋粒清香爽口，虾皮炼过的猪油提供鲜香汁液，融合在一起就完成了馅料的制作。虾饺皮讲究皮白且薄，呈半透明状。透明的秘密在于面粉的选择。虾饺皮由澄粉与生粉混合而成，澄粉就是去筋的面粉，只有它才能成就虾饺的水晶质感。开水和面揉至顺滑，这时最精彩的一幕来了。虾饺皮并非擀制而成，而是凭借娴熟的刀工压制而成。这个手艺，钟礼明当初上手就花了1年多。压制时力道要保持平均，一气呵成。包好的虾饺犹如展翅的蝙蝠，为来年增添福运。上乘的虾饺皮白如玉，薄如纸，半透明，肉馅儿隐约可见。吃起来讲究爽滑清鲜，美味诱人。虾饺的品质如何？张永彪的检验方式与众不同。闻是张永彪的绝活，儿时各种茶点的气味如同一个个气味标签封存于他的脑海之中。
11: 我们吃东西呢，都先闻一下到底跟我小时候是不是一样的，其实也是一种怀旧吧。
2: 今年春节，张永彪做出的虾饺还要带给一位重要的亲人品尝。张永彪的伯父今年已有90高龄，幼时的他曾在双溪酒楼做茶童，虾饺是否还是老味道，伯父的评价至关重要。
11: 从以前有几多成虽然去呢，
12: 一样，
13: 一样，
12: 土板土鹅都一样好味。
13: 哦，
12: 啊，所以呢就。

0: 广佛都闻晒名嘅双溪嘅虾饺啊，啊，皮薄馅靓，味道好啊嘛。
1: 新春时节，酒楼品虾饺，家人团聚，嘴上哈哈一笑，心中喜气洋洋。新年讨喜，要说吉祥话，贴吉祥符，入耳入眼皆是喜。新春佳肴，饱了口福，还得饱眼福。看一眼便喜上心头，不信，晋中的四喜豆腐丸子，请您过目。临近春节，临时的王家大院分外热闹，人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迎新年。离王家大院不远的王克兴一家也开始了忙碌。年夜饭，中国人最丰盛的团圆饭，本该鸡鸭鱼肉齐上桌，王克兴却只用了一种食材，豆腐。过年吃豆腐，为的是忆苦思甜，知足常乐，这是王家的祖训。其中造型最喜庆、寓意最丰富的是这道四喜豆腐丸子。四颗丸子寓意人生福禄寿喜四大喜事，而且这道菜和王家大院里的一样东西有着密切联系。
2: 在王家大院，栀子拱绣球这种石雕是非常多见的，它的寓意是啥呢？用我们临时话说，四只拱绣球，一拱一户友，好事在后头。
1: 狮子滚绣球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本就有趋吉避凶、好事连连的寓意。四颗圆滚滚的丸子像极了四颗绣球，越吃越有好运气，承载着临时人趋吉纳福、喜乐美满的新年祈愿。晋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在山西晋中至今仍有上百座高大气派、深邃富丽的晋商大院，其中最气派、有着民间紫禁城之称的就是王家大院。300多座院落错落有致，气势宏伟。作为新入职的讲解员，王克兴很珍惜每次带游客的机会，同时作为王家后人，他也乐于向游人讲述王家大院的故事。
3: 自耕有了几亩薄田，相传呢他还一手很高的做豆腐手艺，所以王家可以说是以卖豆腐来起家的。
4: 我就是王家的后人呀，但是全国各地都有。
1: 王氏先人王石做豆腐起家，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打拼，逐步发展成富甲一方、声名显赫的豪商巨贾。几百年来，王氏后代为缅怀先祖，逢年过节必吃豆腐，以此教育子孙勤俭持家、不忘本。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去年6月，王克兴通过考试成了一名正式讲解员，哥哥也退伍了。对于王克兴一家来说，今年喜事连连。
5: 往左边过来一下，太靠右了，然后再高一点，差不多了。
1: 他决定自己主厨，做一个不一样的年夜饭——豆腐宴。豆腐寡淡，要适合春节的喜庆氛围，需要另辟蹊径。捣碎的豆腐铺满模具底部，然后依次铺上松花蛋碎末、菠菜末、胡萝卜碎，最后用豆腐封顶。
5: 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做出来的，它是一层蔬菜一层豆腐，颜色鲜艳一些，因为它有很多层，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宝塔豆腐。
1: 层层堆叠，登高见喜，用丰富的色彩表达喜悦，正是应景春节的喜庆菜。但仅有宝塔豆腐的喜还不够，要喜上加喜，还得四喜豆腐丸子来压轴。无丸不成席，这是晋中地区的饮食风俗。圆润饱满的丸子象征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代表着喜庆团圆之意，往往成为宴席上的压轴菜。上了丸子，这桌宴席也就圆满了。不过豆腐质地嫩，水分多，别说做丸子，就是捏成形都很难。做豆腐丸子，王科新需要大厨的帮忙。赵海龙是位厨师，一直痴迷王家大院的人文掌故。在他看来，美食不只是口腹之欲，更是人的故事。赵海龙搜集来各色王家豆腐宴的菜谱，按图索骥，希望能还原最传统的王家四喜豆腐丸子。
2: 那个萝卜丝切成牙签粗细啊，正合适。切得太细了容易断，切得太粗了不容易和豆腐捏成团。
1: 做豆腐丸子固形是关键，经过对比，赵海龙最终选择了胡萝卜来辅助。丸子本不难做，中国人很早就用肉末和淀粉做成绣球一样浑圆的肉丸，这是因为肉里本身有筋，淀粉又有粘性。可是豆腐软嫩难以成型，挤去水分的萝卜丝可以支撑内部骨架，面粉鸡蛋可以增加韧性。
2: 咱们顺着一个方向搅，你看越来越有韧劲。刚才我们把这个豆腐已经搅得很有劲儿了，现在我们给它团啊，用这个挑劲儿给把这个丸子团得圆圆的。

0: 蒸好的丸子仔细放进高汤中继续煨熟，配上南瓜绣球和绿油油的青菜，普通的豆腐丸子变身为寓意吉祥喜庆的四喜豆腐丸子。
1: 大叔的菜做好了，
2: 回去再煲上15分钟。
0: 今年春节的豆腐宴是一家团圆的家常味。
3: 爸爸，高兴不高兴呀？
4: 高兴。
5: 四喜丸子来啦！
2: 说完了。
5: 下棋了，弟弟。
2: 下棋了。
0: 豆腐质地单一，尽情吸纳了鸡汤的鲜醇，口感软嫩，清香四溢。
3: 哪个啦？
0: 一道四喜豆腐丸子，饱含对先人的缅怀敬意，也是一家人对新年喜上加喜的美好期待。
2: 干杯！
0: 春满大地，味喜人喜，在欢声笑语中欢聚一堂，是中国人新年对于家的念想。于其乐融融间喜气洋洋，是犒劳一年辛劳的喜乐时光。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提及西湖啊，很多人是首推浙江杭州。其实呢，我国名为东湖的湖泊呢，也是不在少数的。比如武汉东湖就名声在外，而在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呢，也有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的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2: 是的，台州东湖非自然天成，而是北宋年间人工雕琢的杰作。原来是水军泊船屯兵之所，后经北宋疏浚用于治水并辟为园林。台州的东湖公园啊，不仅是一个休闲观光的好去处，还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公园内的许多建筑和景点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相较于游人如织的杭州西湖与扬州瘦西湖，台州东湖公园更加清幽，适合慢慢的游玩。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3: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然后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于越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金书铁卷、前世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6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素，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哇，这不就是热播剧《太平年》前世在宋朝的后续篇章吗？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它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了洛林海池、半沟亭、逢源亭还有樵夫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3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乔云阁呢，它是一个3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9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起来了。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17岁呢赴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 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永儿祠还有永禅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永儿还有载誉永禅。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临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涧湖、海郊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山的山脉与近处的开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于越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于越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今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下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京二京沪高速的江一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节目刚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在一个所有人面无表情，不知道什么是开心难过，做事循规蹈矩，不思考不辩论的环境当中生活吗？我估计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可是有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居然这样生活了几千年，会有这样的事儿吗？咱们今天就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纸牌王国》的书中寻找答案。本书的翻译呢，段新宇，作者是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提到泰戈尔啊，很多人都会想到他那些优美的诗歌，吉檀迦利啊，飞鸟集啊，新月集啊等等。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写过童话。其实呢，纸牌王国就是他为孩子们精心打造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故事。在大海深处的孤岛上，有这么一个纸牌王国，那儿生活着一副扑克牌。纸牌国呀，等级森严，最小的2点和3点，那这些人就不能和高贵的国王啊、皇后啊这些大点数的贵族们平起平坐，并且所有的纸牌一生下来地位就确定了，除了被分派的工作从来不做其他事情。书里边呢是这样描述的，在纸牌王国中，没有哪张纸牌曾经用语言表达过任何思想，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思想。自古以来，他们从头到脚都是一成不变的，纸牌们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死气沉沉地沿着纸牌槽前进。如果有哪张纸牌摔倒了，他就会躺在地上望着天空，脸上永远是一副呆板的神情。纸牌王国里一片死寂，这里的人们没有愿望和追求，没有悲伤和欢笑，没有恐惧和勇气，更没有怀疑和犹豫。读到这儿，您可能会联想到，哦，这是不是说印度盛行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印度啊，有4大种姓，由高到低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 和刹帝利是贵族，那吠舍是平民，最低等的就是首陀罗。印度人呢，阶层世袭，各个阶层之间呢不能转换。那纸牌国也根据天生的点数来划分地位高低，就好像印度根据天生的种姓来划分地位一样。确实，泰戈尔呢是用这个故事在影射批评种姓制度。他对世界充满热爱和同情，又痛恨死气沉沉的纸牌国，于是就给那儿派去了新生的力量，一个爱幻想的王子和他的两个朋友。他们在游历途中遇到风暴，被海浪给冲到了纸牌国。那么这三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会给这个从来没发生过新鲜事的小岛带来什么呢？带来的就是慌乱。纸牌们发现他们遇到了三个从没发现过的大问题。第一，这三个陌生人他没有种姓啊，那他应该属于哪个阶级？第二，他们身上的花色是什么？是梅花，是方片，是三点，是五点？还有呢，他们应该吃什么？跟谁一块生活？为此，纸牌国有史以来首次开了一场讨论会。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得不出一个结果，因为王国的一切约束对这三个人来说它都不适用。您看这三个人什么都没做就来到这儿，就像给死水一样的纸牌国丢下了炸弹，要是他们做点什么，那可能会引发风暴了。咱们接着往下看。就在纸牌们烦恼不已的时候，王子一行人也在岛上遇到了让他们震惊的事儿。这儿的居民像被抽掉灵魂以后又遭到抛弃，没有智慧，没有身份，被人当成木偶一样操纵着。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被压制久了的他们自认比王子他们等级高，就狠狠地抓住这个突然高人一头的机会，投向他们的眼神啊，那一个个是阴森恐怖。是不是让大家想起鲁迅先生说那句话，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王子的两个朋友一看，哎呦，咱不行，咱跑吧。但王子呢，他说什么？他说，这些纸牌很像人类，我一定要把他们翻过来倒过去的摇上一摇，看看他们的体内是不是流着温热的血，哪怕仅有一滴。于是王子他们在岛上尽情地放飞自我，饿了就吃，高兴就笑，不问规矩，还故意破坏规矩。这可吓坏了纸牌人呢，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不遵守规矩啊？啊，这三个人说，因为我们希望如此。希望，这可是个击中人心的新鲜词儿啊。所幸呢，纸牌们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王子他们。慢慢的，这个沉寂太久的王国开始从上到下体会到了希望带来的美妙感觉。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泰戈尔的童话呀，充满了童真和童趣，不光反映了很多印度人的生活习俗，也表达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一个大活人，那能是清规戒律能束缚住的吗？自由和美好，那是人本能的向往和追求。当然了，纸牌们的自我解放不会一步到位，但哪怕他们小心翼翼的前进一步，又倒退两步，那也是在改变的。后来啊，连一直站在城堡帷幕后边的四位皇后 Q 也会笑了。有一天，红桃皇后 Q 就向王子投去了动人的一瞥，书里是这么写的：从那天起，红桃王后 Q 的情况变得很糟糕，他几乎忘记了所有的规章制度，这令他十分难堪。比如说，他在排列中呢，本应该待在骑士 J 的旁边，却突然发现自己很是不小心，竟然站到了王子的旁边。对此，骑士 J 板着庄重肃穆的脸说：“王后，您犯错了呀。”可怜的红桃王后 Q 脸蛋上是红了又红，但是小王子勇敢地站出来帮他解围：不，王后并没有做错，从现在起我就是骑士 J。 爱情的火焰在纸牌国燃烧起来，到处生机勃勃，令人心醉。他们一本正经的扑克表情不见了，会因为相思而愁眉不展，也会因困惑而变得苦闷，还会因为喜悦而变得温柔。大家还开始为悦己者容，也学会了嘲讽这样表达方式。您看，生活原本就应该是五味俱全的，有好有坏，有高兴有悲伤，这个世界才更有意思嘛。就是这么三个外来的陌生人，让新生活的潮水涌入纸牌国，滋润了无数干涸的生命，也使纸牌国充满了活力。就像书中描述的，有人大胆地提出建议，有人说出了锁在心里的情结，有人闲聊着八卦，有人说着玩笑话，有人嬉戏欢闹着。这场景仿佛那枝繁叶茂的森林里突然刮起了一阵烈风，风声飒飒，树叶簌簌作响。一场伟大的改变终于让纸牌王国重回人间。就像泰戈尔的诗总能给人以安慰和光明一样，纸牌王国也是。我想泰戈尔是把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美，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才会专门为孩子们写这样的童话。我是段纯，再会。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成长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要面对的一个命题，但是真正的成长是什么呢？是我们努力追寻的那个过程，还是醍醐灌顶的那一刻？我们在成长中终究要学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共读一本书，它的主题就是成长。这本书啊，是一部童话作品，叫《寻找鱼王》。这本书是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张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成人文学作家，这是他为孩子们写的童话。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小男孩，在干旱缺水的大山深处，鱼就成为了一种稀有而奢侈的食物。于是捉鱼和吃鱼同时象征着不同寻常的本事和身份。这孩子知道了大山深处有一位捉鱼的高手，一位鱼王，于是呢，他立志要找到这位鱼王，并且要拜师学习抓鱼的本领。小男孩第一次出远门了，他和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位鱼王。出门和寻找其实意味着少年开始步入成长的路途。爸爸呀，教给了小男孩寻找的秘诀。书中有一段父子对话是这样的：鱼王藏在山里吗？他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常人，难就难在这里。可那些总说自己是鱼王的人，不过是些骗人的财迷罢了。真正的鱼王从来不张扬自己。你看，爸爸是小男孩人生成长中的第一位导师，他用自己从俗世中粗粝的、精准的又有些精明的世界观，教会小孩怎么来认清人，去辨认真实和伪装。千辛万苦啊，这父子俩最终还是找到了心目中隐居的那位鱼王，一位貌不惊人的老人。男孩也终于得以拜在他的门下。这位鱼王啊，很少捉鱼，这就让小男孩开始着急起来。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找到的这个貌不惊人的老人是不是真正的鱼王啊。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有一次大胆提议说，让我们去捉更多的鱼吧。师父一句话都没有说，不过歪头看着我，深长地吸了一口烟。他大概觉得这是一句多余的孩子话，他连为什么都懒得问。我问自己，我知道自己最想回答的是，我需要许多许多大鱼，越多越好，鱼就是一切，我生来就是为了捉到大鱼，我要当大山里无人能比的唯一的鱼王。你看，这是每一个人成长中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吧，那就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只有自己的雄心万丈，除此而外看不见别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多抓一些鱼呢？难道真的像男孩想的那样，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胸无大志，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鱼王？在和男孩相处了足够久之后，老人终于把自己一段关于抓鱼的故事和经验告诉了男孩。老人对我说，孩子啊，我也捉了一辈子鱼，捉到的大鱼不知有多少，直到最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学到了我爸的全部本事。原来啊，这本事不光是从别人那儿取来，还要自己去找，一点一点找到一些，放下一些，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有用的真本事。与渔王师傅共处的山居岁月里，男孩逐渐认识了一个真实的渔王世界，但这些话呢，却也模糊了男孩一度坚定的生活方向，给他增添了更多的迷茫和踌躇。随着时光的流逝，师傅呢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就是渔王，而他的身体呀、也越来越差。在指点了男孩去寻找另一位渔王之后，师傅有一天在睡梦中离世了。男孩似乎是一夜长大，在安葬了师傅之后，再次踏上了寻找另一位渔王的路途。而这另一位渔王是一位女渔王，她和渔王师傅一家有着非常深的纠葛。如果说渔王师傅的一生都在逃离和思考，那么这位女渔王的生命态度则是积极的行动的。她最拿手的是进入深水潭之中捕鱼。就在女渔王这儿，男孩见到了真正的渔王。你今夜看见了什么？我的鼻子好像塞住了。一条大鱼。那就是渔王。
3: 啊，是他？
2: 大山里的渔王。
3: 我一下坐起，他就是传说中的渔王。
4: 老太太磕的牙齿。
2: 有他在这儿啊，大山里的水就不会枯。他是看护水根的，没有他，老天爷就不喜欢这里了，就会把水连根拔走。那时这里就干枯了，整个大山里再也不会有一滴水了。
3: 哦，是看护水根的，你是看护他的。
2: 我用了一辈子啊，才找到他。
1: 你看，小男孩从一开始就在寻找渔王，他一直以为渔王就是抓鱼特别厉害的人，找到以后学到本领，自己就能成为抓鱼特别厉害的渔王。可是为什么经历了漫长的寻找，最后找来的答案是这样呢？我们去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读后感。
5: 一个人对专业技能的追求是必然的，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比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提升的精神境界，是人生的一种情怀。比如书中的这个男孩一心想要当人人羡慕的渔王，最后学到了本领，更重要的是他从两位师傅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从他们与大自然生死相依的故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精神品格，这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成长。
1: 从寻找渔王到保护渔王，其实就是在寻找和守住我们人的本心，悲悯、敬畏、感恩、天真，这些生而为人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不断成长的意义所在。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童话《寻找渔王》，再会。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哎，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电影《夺冠》是由我们制作有限公司摄制，不是北京电台啊，这个公司的名字叫我们制作。由陈可辛执导的动作影片，由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白浪还有中国女子排球队领衔主演，在2020年的9月25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它讲述了中国女排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巴大战，诠释了几代女排人历经浮沉却始终不屈不挠、不断拼搏的传奇经历。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夺冠》的故事。影片是在2020年的9月25号上映的，首日的排片占比29.3%，票房收入达到5800万。截至9月27号0点，首周末3天，影片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1.67亿，最终总票房是破了7亿元。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夺冠》的故事。
8: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9: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8: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9: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8: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9: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众的狂欢。
8: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大。

0: 时间回到了1979年，在中国女排的训练基地，一个非常平常的一天，队员们的艰苦训练终于结束了，球馆里只剩下还在练力量的年轻队员郎平。彭昱畅饰演的陪打教练已经累得瘫坐在地上了。
1: 大家都练完走了啦，钢铁也不是一天可以练成的。哎呀，晒了。好啦，反正你也举不起100公斤，明天我就跟教练说你举到了，我先去吃饭了。
0: 说完，陪打教练挣扎着起来准备离开，这时郎平又去举杠铃。
1: 哎，你干嘛？好了好了，我看见了，你快放下来。
0: 郎平坐下来跟陪打教练讲起了自己。
2: 我18岁就进了国家队，别人都以为我一直顺，却不知道我平时练得有多苦。没想到进了国家队我连球都摸不到，老队员技术都比我强，除了能比别人吃苦我还能干嘛？可在这儿每个人都能吃苦，我连这个也赢不了别人。我现在没别的路可走了，不能考大学了，只能硬着头皮练下去。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
0: 说完郎平起身准备离开。
1: 打定就打，打不定就走。
0: 听了陪练的话，郎平又站住了，凝望着不远处墙上挂着的国旗。
2: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1: 你一个替补，先打上主力再说吧。
2: 我深蹲已经超过100公斤了，我明天就可以碰球了。
0: 第二天一大早，郎平就气冲冲地来找教练。
2: 教练，你为什么还是单把我一个人撇出来？
3: 陪着靠一半次球。
1: 好。
2: 你答应过我，蹲够100公斤，我就可以参加分组训练了。
3: 你是蹲够了100公斤，可是他们比你蹲的还多。你靠一万次球的时候，他们已经靠了50000次了。
0: 说完，教练走开了。
2: 帮我接球！
0: 他朝着球往对面的队友大声地喊道：“
4: 上手飘球。”弧度再高一些，
2: 再接一个。
4: 回避动作放松，腰背挺直，击准球。
0: 教练慢慢的转过身，对着郎平，也是全体队员说：“
3: 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怎么来？训练来的，不是一般的训练。”而是1000000万次、1000000亿次不断重复的训练。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走到最后。
0: 1981年，经过魔鬼般的艰苦训练，中国女排终于来到日本参加大阪世界杯决赛，一举战胜日本队，夺得首个世界冠军。随后的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成为了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5连冠的队伍。1987年，这时的郎平已经退役，远赴美国留学。曾经的陪练也成为了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教练，他带领队伍在2003年重新获得世界杯的冠军。2004年，中国女排实现惊天大逆转，再夺雅典奥运会冠军。2005年，郎平受邀成为美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并且呢，在2008年的美国奥运会的赛场上和中国女排相遇，中国女排最终以2-3败下阵来。赛后，郎平和中国女排教练都没走，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赛场边。
5: 至少我儿子开心了，终于能见到我了。中国队输了，他们连骂都只是骂你。
0: 说完，中国队教练走了，留下郎平面对漆黑的球场。虽然赢得了比赛，但是心情却是五味杂陈。

0: 了很久，也许今天我让他失望了，对不起。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郎平辞去了美国女排主教练的职务，而中国女排因为球员青黄不接，实力下滑，此后的5年一直无缘世界各大赛事奖项。面对中国女排的窘境，面对突然去世的前队友的嘱托，郎平毅然决定扛起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重任。随即他开始对中国女排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挑选队员，不停地试阵容，导致中国女排一直在输球，这也使得人们对郎平的改革产生了各种质疑，给他带来空前的压力。他一个人来到球馆，对着墙扣起了球。这时郎平的老朋友前国家队教练走了过来。
2: 哎呦，大晚上的现身呐！你不是说当今的排球应该是快乐的吗？你这样天天跟所有人对立，你快乐吗？还背着为什么能装出呀？因为它是空的。
3: 你今天来要是说服我的话，那你就回去转告他们，我郎平今天就是一意孤行了。
2: 这不用孤行啊，别管专家怎么说，领导是支持你的。
3: 你为什么退出主教练的竞选啊？为什么？给我让贤啊，我不需要。
2: 你以为我心甘？我承认我土，我不懂英文，我没出国待过，我没有国际视野。你以为我不想带女排再拿几次世界冠军啊？可是他们不信呐、啊。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也跳不过巴西，也没有塞尔维亚跟意大利的力量。有人还过来跟我说，现在时代变了，超人现在已经不需要女排了。以前我们还有精神，现在连起码那点精神都没了。有的人还说，拿了世界冠军又怎么样啊？大家还会像以前一样跑到街上又哭又笑又叫又跳吗？不会了。因为你是郎平，都相信你会给中国女排带来暂时的希望。
3: 暂时的希望，如果我的出现只给大家带来暂时的希望，他们就想错了。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
1: 郎平带着新一届中国女排队员来到自己当年练球的地方，训练之余他把周婷找来谈心。
3: 为什么在答卷上写着你打球是为了你爸妈？
4: 我爸妈都是农民，上面就是姐姐，下面就是妹妹，家庭负担挺大的。平时爸爸会修车，有时候看见爸爸修车修笨的时候，我确实想退出排球，说想去广州打工，但是我爸爸说咱们农村的想出来搞体育还是最快的，练体育是苦，但生活才是难，哪怕是砸锅卖铁他也遵守。
3: 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特别像。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但是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周婷由于性格内向，总是没法达到郎平的要求，无奈的郎平只好叫停周婷的训练。

0: 别打了，别打了，坐那儿，今天不练了。你这球打成这样，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回去打工去吧，别在这儿了。
1: 朱婷坐在了场地边上。
0: 朱婷，不管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在我这儿都一样。农村是你的出身，别拿来说故事。你要是打不出来，你回去打工，人家都嫌你高。
2: 别说了，
0: 这劲儿还不错，再来。
1: 郎平不停地给他传球，朱婷一次次把球扣过网。
3: 哎呦，
0: 朱婷，我问你，为什么打球？回答我，
3: 为我爸妈。
0: 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再想，为什么？
3: 为我自己。
0: 那你自己要什么？
3: 成为你满意吗？
1: 周婷这句话一出口，郎平愣了一下，此时的周婷也有些不知所措。
0: 那你就搞错了，你永远也不会成为我。我说你跟我以前很像，是因为我以前做替补的时候打球打得太烂了，跟你现在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打球是吧？那今天晚上就全睡这儿，好好想想。
1: 大家在简易的球馆里都睡不着，还是钱教练及时赶到，给姑娘们讲起了老女排的故事，从而解开大家的心结。
4: 这么看来啊，郎导带你们来这里是对了。我以前啊，一到心里边没力气的时候就喜欢来这里，来了以后啊，对着墙一阵猛扣，然后在心里面马上就有力气了，就这么神奇。不信啊，不信起来试试，反正也睡不着，来试试。看到没有，这墙上呢每一个球印啊，就是以前那帮老女排啊一个球一个球给抄出来的，看到吗？呀，这个郎平呢，那时候我们打球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现在你们什么都有了，但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找不到了啊？来，一起一起，都一起，反正也睡不着，来。小时候啊，我就在这个球场陪着郎导啊拼命的死练。郎导的身体你们是很清楚的，从脖子往下没有一块骨头是好的，那他为什么还回来陪着你们死磕啊？就是因为心里边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女排精神，是我们的国家。继续
5: 努力，再用力喊出来。
1: 姑娘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训练当中，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踏上了里约奥运会的征程。中国女排小组赛成绩不理想，勉强出线。在与东道主巴西比赛的前一天晚上，郎平召集所有队员对大家进行赛前动员。
0: 是我太紧张了，我以为我走遍了整个世界，我已经是一个职业的体育人了。原来不是。曾经一位外国记者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一场排球比赛的输赢呢？我说，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的价值。 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做什么事情身上都背着沉重的包袱。我的医生跟我说，你是60岁的心脏，80岁的骨头。我姐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留半条命。其实我就是放不下，我放不下你们，放不下排球，我有责任帮助你们好好的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的去打球。姑娘们，明天要比赛了，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你们应该振作起来，放心的去打，放开了打，豁出去打。我和你们在一起。
1: 最终，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获得里约奥运会的冠军，重回世界排球的巅峰。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6: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夺冠的故事》。这部影片开拍的一年前，剧组就开始全国找演员，最早决定找1米8以上的演员，教他们排球，然后呢试镜，但是呢拍出来效果不行。于是呢，剧组就开始在全国上万名排球运动员之中海选，覆盖范围呢从大中学校队一直到省队，甚至呢还有前国家队的队员。历时半年，经过数轮淘汰表演训练，终于定下了12位饰演老女排的演员，其中的陈展就是前国手，曾经随中国女排国家队出征2014年世锦赛。那么通过层层选拔，最终出演了孙晋芳的角色。饰演郎平指导的演员巩俐起初呢觉得自己担不了这个重担，但是面对陈可辛的邀约，他还是拒绝了3次。最终呢，巩俐还是被明知道自己不会赢，但还是要拼尽全力永不放弃的精神所打动，接下了这个角色。那为了出演郎平这个角色，巩俐提前数月就前往女排训练基地和比赛现场，贴身观摩，细致揣摩郎平的动作、语言、神态，并且把细节一一记录在本子上。那么导演陈可辛之所以选择白浪饰演青年郎平，除了她是郎平女儿这个先天的优势之外，还因为白浪的自身条件，有过长达10年的排球运动员生涯，身高1米89，比母亲郎平还要高出5公分。那为了演好青年郎平，白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减重达到了30斤，以符合体型上的要求，并且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表演和台词训练。同时呢，白浪还反复观看母亲当年的比赛录像，研究从扣球动作到表情、庆祝方式等等细节。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

0: 交通广播。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梦田、潘越云、齐豫。概念音乐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十五号，发行于1985年。这是台湾作家三毛的音乐自传。三毛参与歌词的创作，并录制了一部分歌曲前面的口白。齐豫和潘越云担任了这张唱片的主唱。这首《梦田》是整张唱片中最后完成的歌曲，歌词很简单，却最能体现三毛的人生理想。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陈奕迅，我的开始在这里。

我的开始在这里，陈奕迅。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渐渐迷失了自己，忘记了最初的梦想。你要知道，热爱从未消失，它就藏在你心底的某个角落，等待着你重新发现。我们的开始在这里，用热爱点燃生命的火焰，让它照亮你前行的道路。哪怕前路荆棘丛生，也无法阻挡你追逐梦想的脚步。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孙燕姿，遇见。听见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来自张惠妹。张惠妹首张专辑《姐妹》一开始的这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最早是潘越云之前录制发行的《谁辜负谁》，发表之后并没有什么反响。乌玉康重新填上了一版歌词，张惠妹演绎后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芝温柔带你走过漫漫长夜。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孤单，来自 Michael Jackson。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孤单，来自 Michael Jackson。 2009年那个夏天，整个世界都在为他的离去而沉默。在听这首 You are not alone， 又会觉得 Michael Jackson 从未真正离开，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笃定早已化作漫漫长夜里的星光，在我们感到孤独时悄然照亮前路。原来最好的告别是用音乐留下永恒的陪伴。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LANDY 来自温岚。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上班呀？爸爸，没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田震，干杯朋友。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正经历快速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离别成为许多人生活的常态。因阅人洋海潮，因为好友南下闯荡，

后，他写下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这般直击人心的词句，也为每一个踏上新征程的人送上祝福。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是你决定我的伤心，陈小娟、林龙璇、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陈小娟，田龙玄。九十年代的抒情对唱，旋律婉转忧郁，男女生一问一答，相互映衬，把一段感情里的心动试探，用情顾虑，相爱又遗憾的心境娓娓刻画出来。一段感情里，谁先动了心，谁就输了底气，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能左右自己的情绪悲欢。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庾澄庆，春泥。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刘德华真永远，经历了爱情的起起落落，才明白爱情就像手中沙，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那些曾经许下的诺言终究还是在现实的冲击下破碎。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香格里拉魏如萱。

香格里拉来自魏如萱。这首是很简单的清新小调，配着魏如萱的甜美音色，让人不禁也想与她一同去找寻心里的香格里拉。认真去做不一定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我们心里仍要留存着宛如香格里拉的美好，去找寻这一份美好。无论香格里拉在哪里，总有一天你都会找寻到的。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最难开口说抱歉，来自不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罚掉。

0: 名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四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爱我，林志炫、柯以敏。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爱我，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这份富有不是物质的充盈，是被爱包裹时的踏实，是灵魂有了归处的笃定。而这份贫穷也并非一无所有，是少了对方陪伴时的空落，是生命失去参照的迷茫。真正的爱是彼此成为对方的价值坐标。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周华健，忘忧草。

忘忧草来自周华健。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忘忧草？说起来很有趣，我曾经看过相关的介绍，忘忧草其实就是黄花菜。在古代，人们认为吃了黄花菜会让人乐而忘忧，所以它的古名就叫做忘忧草。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安久天使，来自 Sarah McLachlan。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坚定。
1: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释怀的故事。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看到一个女孩在经历了爱情的挫折后，依然带着微笑勇敢地面对生活。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成全刘若英。

成全刘若英。这首歌来自刘若英2001年发行的个人第六张专辑《年华》。看过30年岁月的刘若英，对情感和人生都有了与从前不太一样的理解。好话坏话说尽，到了无话可说的境地。放手虽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有时也是海阔天空的契机。豁达未尝不是一种宝贵的人生体验。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1983，对不起，我爱你。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重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太傻，来自巫启贤。对爱执着的人，即便周围人都不理解和反对，自己依然会坚持着追逐幸福，但是当爱情没有如愿以偿时，他们也会感到沮丧和失落。歌声中的太傻正是透露着这样一种深刻的无助感，为爱沉沦过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Celine Dion。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Celine Dion 1994年 Celine Dion 重新演唱了这首经典歌曲，荣登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的冠军长达4周时间。 Celine 强大的肺活量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她富有张力的声音如春雷般震颤听着的耳朵，比起不少男性主唱， Celine 的声音显得更自如。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我只能相信你，来自阮丹青、熊天平。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王菲《爱美》。我们这一生大多都会遇到一个人，你喜欢他却不能说。王菲的《暧昧》唱的就是两个人还未捅破窗户纸前的自怜，若即若离，似苦似甜，离爱情那么近又那么远，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进行时胡彦斌、萧亚轩。

进行式，胡彦斌，萧亚轩。爱情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琐碎日常里，一个眼神，一句话语，都能成为独特的印记。甜蜜的爱情就是在平凡日子里用心去感受对方的点滴，相互陪伴。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费玉清，晚安。

0: 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

0: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北京时间1: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经济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

0: 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

0: 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活，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张惠妹，一想到你呀，这是一种大气开阔的想念，是张惠妹生活环境的延伸，想念着生命中那些纯粹温暖的人与事。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来自小虎队。

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来自小虎队。经典的歌曲永远不会过时，小虎队用他们的歌声陪伴了我们少年时代。这首歌就像一个时光机，带我们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美好年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那份快乐的感觉。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

0: 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陈明真，念念不忘的情人。在这首歌中，陈明真用他那柔美的嗓音诉说着一段心心念念难以忘怀的旧情。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一个特别的存在，任他时光流转依然念念不忘。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不可能错过你，来自王力宏。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小镇姑娘来自陶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真正的爱绝不是占有，而是懂得放手，让对方达到自己的目标。千万不要让对方为了你而放弃自己的理想，这样在多年后，当他再想起你时，心存感激而不怨恨。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Far away from home， 离家太远，来自 Blue Coverage。

Far Away From Home， 离家太远，来自 Group Coverage。 这首歌轻快而又略带忧伤的节奏，像是在诉说着生活中的迷茫与坚持。主唱的声音温柔且坚定，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同时也透露出在这茫茫世界中偶尔会感到的失落与孤独，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在他乡，来自水木年华。我多

苏有朋，你快不快乐？从1995年的专辑走到2000年，苏有朋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没有新的音乐专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苏有朋塑造了很多电视剧角色，最走红的还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五阿哥永琪。虽然苏有朋在表演的成绩十分突出，歌唱还是他的最爱。这首《你快不快乐》和《小虎队》时期相比，多了一股成熟男人的味道。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不爱请闪开，来自萧亚轩。

萧亚轩，不爱请闪开。这是一首 Elva 舞曲风格的代表作，独特的嗓音和强烈的节奏感让人印象深刻。歌曲旋律动感十足，歌词直率而富有力量，传达了女性在爱情中的独立与坚决。山水徐州，烟火蓬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豆浆油条来自林俊杰。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7: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岸收费站。

0: 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至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哎呀，开心广播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音乐特调师佳佳。五月的阳光已经开始带着一点小脾气了，早晨的风还是凉的，而中午就已经热得想要来一杯冰咖啡。此刻最适合让耳朵醒得温柔一点，今天的开场曲来自梁静茹，听不到。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的，恰恰是心里最想被听见的，一起来分享。

梁静茹听不到，唱出了那种近在咫尺却无法传达的遗憾，好像夏日微风般的旋律藏进心碎的味道。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关于情感当中的错过与坚守，但是却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色彩。老人与海，这首歌是海明威与吴琼在2007年的合作，也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当年一炮而红。它的名字源自于海明威的同名经典小说，被很多歌迷视为学生时代 MP3 里的珍藏记忆之一。海明威充满爆发力的嗓音，搭配吴琼清澈而富有穿透力的女声，加上中间穿插的节奏说唱，让整首歌既有流行情歌的温暖，也带着一丝硬朗的气质。五月的风已有了初夏的味道，就和这首歌一样，一起来听海明威、吴琼《老人与海》。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回来，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佳佳。初夏时节，太阳的热情指数也随之而升级，就连早上的风都跟着躁动起来。这种天气是不是特别想来一些节奏感强的音乐呢？好，把一整天的精力都提前唤醒。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天生为夏天而准备，这就是李玟极具代表性的经典舞曲《滴答滴》，一起来分享。

李玟用热辣的舞步点燃了夏日的激情，那种律动感是属于 Coco 独一无二的活力标签。动感过后，我们不妨把节奏调慢一点，感受一下初夏微风里的一抹深情。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另一支华语乐坛的重磅级乐团五月天，温柔。这首歌虽然是摇滚曲风，但更像是一首触动人心的深情情歌。五月天的歌像是一阵摇滚热血之下，却藏着少年般敏感细腻的内心，在营造前卫的乐队浪潮之外，还依旧保持着那一份对于情感的纯粹。就像这一首《温柔》，他们一改往日的炸裂与激情，阿信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缓缓道出，不打扰是我的温柔，那一份关于成全与放手的酸楚，在这首歌里淋漓尽致的体现。一起来听到五月天《温柔》。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的样。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无印良品带来的身边，他们把陪伴唱成了一首生活的诗。那些最踏实的温暖，往往就藏在最小的事里。身边这首歌的歌词里有最贴近日常的烟火气，让听歌的人感受到，所谓陪伴就是把你的每一天都过成我的每一天。有时候我们不妨把陪伴换成更青涩的说法，一点点靠近。就比如梁心颐演唱的这一首《靠近一点点》，这首歌是经典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当中的主题曲。很多人在初次认识梁心颐时，是因为她在男权妈妈时期与周杰伦合唱的《珊瑚海》。她干净而略带少女感的嗓音，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靠近一点点》

点点这首歌里，他用那种轻轻柔柔，带着点忐忑，又带着点勇气的语气，唱出了暗恋中的人最想说的那一句话，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一起来分享梁心怡《靠近一点点》。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早安呀开心果们，我是佳佳，用一首歌开启你们的周末时光，那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首歌是那英在2015年为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演唱的主题曲，收录在她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对岁月的感悟似乎有一点沉重，咱们不妨回到那个偶像剧《漫天飞》，满脑子都是粉红泡泡的青春夏天。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就是当年风靡全亚洲的偶像剧《青蛙变王子》的主题曲，是由偶像团体183 Club 演唱的《真爱》。183 Club 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组合，他们的演唱风格直率而热烈，就是那么直白地告诉你，不要害怕去坦白，错过了爱就难以重来。来吧，在周六的早晨给自己加一点甜蜜，唤醒那些躲在被窝里追剧的青春回忆，一起来听到183 Club 真爱。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引桥附近发生了一起货车抛锚的事故，事故车辆已经离开现场，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急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3: 是人行道。
12: 人行道是什么呀？
1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3: 是安全带。
1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1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2: 扔到车外不行吗？
1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